就地化解矛盾风险，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破解物业治理难题，要用好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一通品牌，发展可追溯系列农产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要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坐实提级监督，紧盯小微权力运行，以精准监督赋能乡村治理。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江征瑞赴景台镇吉星矿业实地调研，督导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全面摸清企业生产经营实情，现场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江征瑞实地查看矿坑作业等关键点位，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生产及长远发展规划介绍。 分析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围绕发展瓶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举措。江征瑞强调，矿山企业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对稳增长、扩税源、促就业有着重要作用。企业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把生产作业各环节关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规范生产经营流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生态治理，实现安全、绿色、有序发展。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要强化行业指导与属地监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筑起纾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矿山行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 国庆期间，七星福地悦享一通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在八旗广场圆满落幕。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满族艺术团承办。活动集结域外文艺名家、本土演艺队伍和少儿艺术团体为广大市民及周边游客献上丰富的惠民文艺盛宴。 热烈礼赞祖国华诞，充分展现一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文化大集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多场特色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少儿专场活力满满，舞蹈、合唱、古筝、架子鼓等节目精彩亮相。小演员们自信展示才艺，生动展现我县美育教育丰硕成果。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特色演绎。 福地七星秀尽显本土风情，二人转、二胡演奏、花棍舞、拉长戏等民俗节目接连登场，经典曲目韵味十足，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一通传统文艺的独特魅力。群众文艺专场精彩纷呈，红色歌曲、京剧选段、诗朗诵轮番登台，《走向复兴》《五星红旗》《映山红》等经典曲目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 京剧唱段深情朗诵，饱含热忱，展现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风貌。同步开展的少儿美术作品展围绕国庆家乡风情主题创作，静态画作与动态舞台演出交相辉映。本次活动采用域外名家加本土队伍加少儿展演模式，艺术形式多元，覆盖各年龄段观众审美需求。现场配套推出满族剪纸、葫芦漆画。 非遗体验和文化魅力，节日文化氛围浓郁。此次文化大集把优质。

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极大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不断擦亮县域文化品牌，生动讲好一通故事。本台消息，日前，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国庆同乐全民趣玩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采用趣味闯关集章模式，设置趣味跳绳、休闲猜谜、趣味运球、幸运套圈四大体验区域。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组居民分组轮换参与闯关，踊跃体验各项趣味项目。猜谜的谜题涵盖国情知识、民俗文化、生活常识，兼具趣味与科普性。运动类项目让群众在互动游戏中舒展身心，增进邻里情谊。现场还设置了国旗合影打卡点位，居民们纷纷与国旗同框留影，抒发爱国情怀，厚植家国初心。此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健身理念融入趣味游园活动中，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贴合群众需求，持续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城子镇多措并举，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该镇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人员对辖区企业、餐饮商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情况，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经营者安全意识。下一步，营城子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抓实隐患整治，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说到蛋白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长肌肉、健身必备。其实蛋白质远不止这些功能，它是构成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的基本原料，参与免疫调节、伤口修复、酶的合成等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每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就够了。然而，2022至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也提示，超70%国人不懂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可能会出现伤口愈合变慢、皮肤状态变差、弹性下降、容易浑身乏力等情况。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呢？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该吃哪些食物呢？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和您好好聊一聊，欢迎收听。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首先，肉、蛋、奶、豆、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特别高。杂豆和坚果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差一些，但也有一定的贡献。肉类，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水产品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吃80到100克可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牛里脊，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蛋类，蛋类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比较高，吃一个鸡蛋约60克。

杂豆，杂豆与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与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营养的价值。用一把杂豆与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能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推荐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鲜豆类，鲜豆类食物在蔬菜中蛋白质含量突出，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约30到50克，能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推荐毛豆和豌豆。坚果类，坚果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的脂肪酸，但热量比较高，一小把约10克能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推荐南瓜籽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等。此外，补充蛋白质还需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让身体营养更加的均衡。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补充蛋白质不同人群有区别，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运动量都有所差异。一般人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占总膳食蛋白量摄入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只需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合理的搭配起来，正常吃3餐即可满足需求。老年人群，2022年至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达到60.3%。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问题。因此，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比普通人有所增加。65岁以上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老年人补充蛋白质可选软嫩的食物，像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更容易进食。素食人群，素食人群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植物性食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蛋白吸收利用率比较差，需要合理搭配不同的食物效果更好，如谷类缺赖氨酸，豆类缺蛋氨酸，将谷类和豆类搭配食用，能更好地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单独给素食人群制定蛋白质的推荐量，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性别和生理阶段来确定。如果是蛋奶素人群，可以用一部分牛奶、酸奶和鸡蛋替代部分的豆制品。运动健身人群，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即可。但如果是长期规律运动且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需要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摄入每公斤体重1.4克到2.0克的蛋白质。比如一个规律健身的人体重是60千克，每天需要84到120克的蛋白质。这类人群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饮食稍加注意即可满足需求。当饮食实在无法满足时，可用蛋白质粉做额外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3餐和加餐当中，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某些疾病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应当遵照医嘱，如患有慢性肾病、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肿瘤等人群。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但补充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吃对、吃够、吃均衡。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选对食物，合理搭配，才能让每一口都吃得有价值。这个秋天，愿大家。

都能吃出健康，吃出活力。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27年令人窒息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的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因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的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要扬言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了保镖。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卡片上写道，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仅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号，在黑人城镇索维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维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 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 这些黑人青年到达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中，曼德拉这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 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维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 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改造了罗本岛。 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做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 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 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 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的狱友进行交流、沟通。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的时候，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 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的空地。

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了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的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希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 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对曼德拉的敬仰，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拉国际声望的提高，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 曼德拉的支持者们当然不会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地又劝他， 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了曼德拉严词的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会接受任何自由。”1989年的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同年12月13日。 他在开普敦的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号，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地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获释后的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主席。 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的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身来。 恭敬地向着3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致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1997年12月，年近80岁的曼德拉辞去了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的总统竞选。2013年12月6号，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95岁。南非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 向这位带领南非民众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卓越领导人。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曼德拉一生经历无数的坎坷，他的感情生活同政治生命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终其一生，曾有三位女性与他走入婚姻的殿堂，她们分别是初恋情人伊芙琳、黑人母亲温妮和晚年知己格拉萨。南非星期日时报称，曼德拉逝世当天，他的妻子和前妻都陪伴在他身边。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曼德拉苦涩与甜蜜交织的三段感情。1941年，23岁的曼德拉认识了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正是西苏鲁介绍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西苏鲁不仅是曼德拉的引路人，还是月下老人。曼德拉的初恋情人及第一位夫人伊芙琳·梅斯是西苏鲁的表妹。年轻的伊芙琳十分漂亮，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两人一见钟情。1944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时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曼德拉工作极为繁忙，他已经注意到伊芙琳对他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虽然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但最终因工作原因导致两个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伊芙琳为曼德拉生了三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他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后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1997年，伊芙琳嫁给一位退休商人，但他依然坚持使用伊芙琳·曼德拉这个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的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芙琳的葬礼。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出世，自此拉开了爱情的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4天的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这一场婚姻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上世纪70-80年代，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同时他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但到后来，随着地位不断的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一面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他有牵连。1990年的2月11号，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出狱后的曼德拉享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生活似乎已经变得无法平静。曼德拉发现南非暴端充斥着温妮的丑闻，同时曼德拉入狱的日子，温妮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

0: 曼德拉虽然做出努力，试图让他改变，但温妮却依旧我行我素，酗酒闹事，还公然交往了一位29岁的情人。曼德拉多次苦心相劝，却无法挽回妻子的心。他曾痛苦地表白。 自从出狱后，再与温妮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1996年，曼德拉与温妮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缓刑1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 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曼德拉与温妮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一次眷顾了这位斗士。曼德拉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宣布：“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曼德拉满脸幸福地公布了与莫桑比克前总统。 马歇尔的遗孀格拉萨的恋情，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新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快乐。曼德拉开玩笑说：“从今往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 格拉萨出身于一个部落酋长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里斯本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与该国农民领袖萨莫拉·马歇尔邂逅，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女战士。莫桑比克建国后，他曾担任该国教育部部长，他的智慧和能力为国际社会所欣赏。退休后。 格拉萨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她在莫桑比克人心中是一位女英雄。她精通葡萄牙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她是莫桑比克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执政的头11年里担任部长职务的唯一女性。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两个人在1991年才首次见面。 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那时，格拉萨的丈夫是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他为营救曼德拉做了大量的工作。格拉萨和曼德拉相恋的过程，不如曼德拉前两任妻子那样火花四溅。他们不曾一见钟情，而是从相知到相识，再到相恋。1998年的7月18号。 曼德拉83岁的格拉萨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了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的快乐。而此之后，格拉萨也一直照顾了曼德拉的起居生活，直至他去世。
1: 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是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格拉萨就陪在他的身边，和曼德拉一起向观众致意。曼德拉前后共生育了6个孩子，2男4女。他与其首任夫人共生下了2男2女，不过大女儿在出生后就夭折了。曼德拉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死于1969年的车祸。 而他的二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于2005年的1月6号死于艾滋病。曼德拉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温妮生有2个女儿。2005年1月6日，曼德拉宣布，他的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当天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医院死于艾滋病，终年54岁。 儿子死后数小时，是曼德拉自己主动。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

0: 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再聊天聊到凌晨，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不喜欢在感情上总是模棱两可的人。你想和某个人交换真心，你就要坦诚相待，别总是遮遮掩掩。讨厌一个人就讨厌，不要在背后说完人家的坏话，转眼又贴上去嬉皮笑脸。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不喜欢就好好拒绝，不要一边不喜欢又一边暧昧。模棱两可的人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你为某一段感情付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只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成年人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头说不，人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不会一直模棱两可的，哪怕第一次犹豫了，第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去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的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

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的人来说比较难懂。这首歌曲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许冠杰有很多个第一，由许冠杰创作的《鬼马双星》是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1973年9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1977年3月26号，凭借《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1983年2月发行的专辑《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这张专辑由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

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少回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造物弄人。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

响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它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其中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2012年6月22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12月1号，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刘德华好听的歌曲有很多，这首《缘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火。这首《缘尽》是由潘伟元作词，卢冠廷作曲。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师姑》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间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详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猴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首《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4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店和旅行社的老板、旅行团导游，又当过当地一间美容中心的广告代言人。在过去的10多年中，他经常获得北美华人社区的邀请，在各地进行表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纽约，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90年代后期，雷安娜开始成为一个歌唱老师，她有时会在温哥华新时代电视主持节目，也为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在幕后训练参赛者。因为做时装生意的丈夫要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和香港，雷安娜也会经常往返加港两地陪伴丈夫。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镜、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自迁都后，西单牌楼渐渐成了烦恼的所在，虽然在实力上还远不及东安市场一带。东安市场一带是暗中被杨布尔乔亚气充满，几乎可以构成贵族的风味。西单在另一方面是国产布尔乔亚，有些地方像烙饼摊子与大碗芝麻酱面等还是普罗的，因此在普通人们看，它更足以使人舒服，因为多着些本地风光。他还没梦想到有个北京饭店或是乌里文洋行，咖啡馆的女招待，百货店里的日本货，戴一顶新草帽或穿一双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风头的男女学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烧鸭、羊肉馅包子，插瓶的美人蕉与晚香玉，都奇妙地调和在一处，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山的前后，姑娘们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麦梅汤的冰盏敲得清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茫而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们只能坐着车由马路中心擦着满是汗味的电车向长安街的沥青大路驰去，响着车铃或喇叭。老李永不会欣赏这个，他最讨厌中等阶级的无聊与热闹，可是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有点贵族气。他沿着马路边走，不肯和两旁的人群去挤，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爷，
5: 吕先生。
4: 丁二爷的舌头似乎不得利落，脸上通红，抓住老李的右臂还晃了两晃。
5: 吕先生，我又在这儿溜酒味呢，又喝了点儿。又喝了点儿，李先生，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
4: 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的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
5: 李先生，秀珍，
4: 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
5: 秀珍，
4: 他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
5: 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4: 老李点了点头。
5: 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
4: 他急忙吞了一口酒。

0: 秀芝回来了，今天眼睛神气，我看明白了，姑娘们等着出格式一样，要私自闹事，又是一个样，我看得出。秀芝小丫头，我把她抱大了的，现在。丁二爷点着头不言语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哎，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齐由唇上落下。哎，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忽然的，我把秀芝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他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他，用着好话，他说了，他和小赵。和小赵怎样？老李的大眼似乎永远不会瞪圆，居然瞪圆了。一块出去过，不止一次了，不止。没别的事儿？还没有，也快。秀芝还斗得过他？嘿，哎。妇女，丁二爷摇着头，妇女太容易也太难，容易，容易的像个熟瓜，一摸就破，难比上天还难。我就常想，多不没事儿吧，没事儿我就常想，我的小鸟们也帮着我想，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随便，男女的事儿不能消停喽，一个守一个，非捣乱不可，我就常这么想。老李很佩服丁二爷，可是顾不及去讨论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还想不起喝酒，咱们现在男女还不能敞开随便，儿女一随便父母就受不了，咱们得帮帮张大哥，我准知道秀芝要是跟小赵跑喽，张大哥必得疯喽，必得，我有主意，揍小赵，他要是个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芝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个男的，劝不来，劝不来，我经验过。不过秀芝还太小，他对我说，他觉得小赵好玩。嗯，好玩？小赵，我揍他。20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错，不敢揍，我吃了张大哥快20年了，得报答报答他，很得，我揍小赵。揍完了呢？老李问。揍就把他揍死啊，他带着口气儿还行，你越揍他，秀芝越爱他，妇女嘛，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芝姑娘过个10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顶好的法儿，顶好，劝劝不来。你自己呢？老李很关切地问。他死我还想活着，活着有什么味儿？没味儿，很没味儿，这20年已经是多活，没意思。哎，喝一盅，李先生，这是我最后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块儿喝。行，老李陪了他一盅。好了，李先生， 我该走了。丁二爷可是没动，手按着酒盅想了会儿。啊，我那几个小黄巧等我啊的时候，李先生把他们给鹰养着玩吧，没别的事儿了。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愣在那里没动。丁二爷晃出两步去，又退回来。李先生，李先生，脸更红了。李先生，借我俩钱儿，万一得买把家伙呢。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像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像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儿。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迟累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做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儿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三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思想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茫，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

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清风吹着小瓶。到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儿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儿，叫世界都入了个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醒过来，叹了口气，坐在地上。地上还有些未散尽的热气，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懒得动。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亮而阴惨，远处似乎是由那团红雾里来的一些声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点什么东西，使人烦恼而又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间的响声。他低下头不再看，想起幼年在乡间的光景。麦秋后的夏晚，他抱着本书在屋中念，小灯四围多少小虫，绿的、黄的、土色的，还有一两个带花斑的蛾子向灯罩进攻。别人都在门外树下乘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便离家庭的人们更远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点。读了些剑侠小说，也没把他的学生的希冀忘掉了，虽然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也模仿着剑侠和同学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长给记过一次，学生的耻辱。到北平去，头一次见着北平，就远远看见那么一团红雾，好像这个大城是在云间，自己是往天上飞。大学生还是学生，可是在云里，是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从云中飞降下来，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结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结婚，可又不肯。大学生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个乡下女子到自己手里，至少也会变成仙女儿，一同到云中去。毕了业，戴上方帽子照了相，嘴角上有点笑意，只是眼睛有点发呆。找事儿做了，什么也可以做，凭着良心做，总会有益于人的。只是不能回乡间去种地，高粱与玉米至高不过几尺高，而自己是要登云路的。有机会去革命，但是近于破坏，流血也显着太不人情，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入了地狱，至今也没得出来。鬼是越来越多，自己的脸皮也烧得乌黑，非打破地狱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狱的大有人在，而且全是带走一批黑鬼，过了些日子又依旧回来，比原前还黑了三倍，再也不想出去。管自己吧，和张大哥学。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接来家眷，神差鬼使的把他接来。有了女鬼，地狱更透着黑暗，三天谁也不理谁。就这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胆子不知为什么那么样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谁知道。又看见了那团红雾，北平没在天上。

0: 原来是地狱的阴火沙沙的烧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还很胖。方敦，举个例说，不敢再想，没有将来，想他作甚？将来治好不过像张大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地狱的生活本是惩罚，小赵应当得意，丁二爷是多事儿，以鬼杀鬼，钢刀怎会见血？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眼前是那团红雾，背后是城墙，幸而天上有星，最没用的大萤火虫们，好像听见父亲叱牛的声音。父亲抓住了一块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里，可是父亲那块地也保不住，假如世界是地狱的话，收庄稼的时候，地狱的火会烧得更痛快。呼，一阵风，十里百里，一会儿了尽，连根麦杆也剩不下。极慢的立起来，四围没有一个人，低着头走，向东沿着河沿走，地上很湿软，垂柳像摇篮似的清白，似乎要把全城摇入梦境。柳树后出来一个黑影，极轻快地贴住他的肩，一股贱而难过的香味儿。
1: 家去坐坐，不远，茶钱随意。
0: 一个女的声音，可是干裂难听，像是伤风刚好的样子。老李本能地躲了躲，他紧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几角钱的票子，抓了出来塞在他的手中。
1: 不加去呀，
0: 他说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嗓中堵块石子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狱里的规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他一定还没走呢，把手表也给了他，没敢回去，一个手表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灯看了看，已经12:30，他两天没到衙门去，一来是为在家中等着那个浪漫的马先生，二来是打不起精神去做事。连丁二爷都能成个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员给拿住，好像在笼里住惯的小鸟，打开笼门也不敢往出飞，硬不去两天试试，散了就散了，没关系。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儿都一点儿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为讨人们的欢心，他怕这个，他知道他已经被北平给捆起来，应当设法把翅膀抽出来，到空中飞一会儿。绝对的否认北平是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平确实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凌晨一点甚至三点还在哀嚎，数完一万只羊也没睡着，或者每天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还捧着超大杯咖啡，没完没了的打着哈欠诉苦，凌晨四点半醒过来就再没续上周公梦。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帮你推荐几种食物，他们或许能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经历失眠困扰，这真是太忧伤了。毕竟没有什么痛苦是好好睡一觉不能解决的，而如果连睡个好觉这个人类最底线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那简直就是痛中之痛。失眠带来的健康副作用可以罗列一大筐，包括但不限于情绪低落或者易怒、记忆力减退、衰老加速、体重增加、增加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发生风险，甚至脑卒中风险等等。导致睡眠质量差、入睡难、易醒等睡眠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褪黑激素分泌减少。褪黑激素是一种帮助人体调节昼夜节律的激素，简单理解是一种让我们日落而息、到点睡觉的激素。它来自大脑中的松果体，它的产生和释放受光线影响，我们暴露在光线下时身体不怎么释放褪黑激素，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能力。当太阳下山、夜晚到来，褪黑激素的释放量开始持续增加，我们开始昏昏欲睡，想要把自己焊在床的身上。除了帮我们睡觉，褪黑激素还有助于我们在日照相对少的冬天保持心情愉快，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抗氧化、抗炎、支持免疫系统等健康功效。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下地干活，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太阳下山之后为了省省烛火会早点上床，褪黑激素也能正常上岗干活，让人们睡个踏实觉。现代人全都反过来了，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非得大半夜用它们寻找光明。本来就因为生活压力各种思虑过重影响入睡速度，到了该睡觉的点儿还各种抓紧时间刷手机、刷电脑、逛社交媒体、打联机游戏。受睡眠困扰的小伙伴们手边不乏各种助眠小药片，其中可能就有褪黑素。 但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对外源性补充褪黑素容易产生依赖，且剂量越累越高。殊不知人家褪黑素补充剂诞生的初衷本来是帮助倒时差的，与其依赖小药片，不如向天然方式来求助。除了睡前远离各种电子设备，避免睡眠环境中有光源干扰，晚上做足助眠的拉伸和冥想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本来就富含褪黑素的食物，既能享受美食，又能收获浓浓睡意，何乐而不为呢？生活中这些食物富含褪黑素，蛋类，鸡蛋真的是个宝，就连褪黑素含量都比肉高。鱼类，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不仅褪黑素含量高于肉类，色氨酸就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氨基酸含量也很可观。低脂肪高蛋白不仅有助于体重，还帮助睡眠，强烈安利各位成年大朋友们规律进食。谷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谷物的褪黑素含量较高，小麦是这里面的褪黑素大户，每一克约含124.7纳克。另外有趣的水果榜单前三是葡萄、樱桃和草莓，其中葡萄皮中褪黑素含量最高，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而酸樱桃，不是甜樱桃，在好几项研究中都被竖大拇指，因为它是高浓度色氨酸、血清素、褪黑激素和抗氧化剂的强强联手组合，同时含有高浓度的酚酸、绿原酸、咖啡酸、鞣花酸和类黄酮，不仅改善睡眠质量，还能减少氧化损伤。另外，很多坚果的褪黑素含量喜人，尤其是开心果，它其中的褪黑素含量约为每克23万3000纳克，换算过来，吃上25克开心果就能够获得5.83毫克的褪黑素，比很多褪黑素补充剂的含量还要高。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小婴儿需要的母乳，世界上没有哪种食物是绝对的六边形战士，无论营养还是催眠效果。想要真正的去改善睡眠，需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入手，小到吃什么、怎么运动，大到睡眠环境乃至压力释放。如果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请一定及时就医，而不是硬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会有这种感受吗？早晨起床后，看到窗外阳光明媚，你却感到有些疲倦，郁郁寡欢。这种慢性疲倦已经持续很久了，你的身体感到累，背上像有一个重重的壳，宁愿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也不愿在一天结束时去跑步。你感到不耐烦和易怒，超过60秒的红灯，没有信号的地铁车厢，路人的刺鼻香水味儿，都很容易让你心烦意乱。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做出决定，完成工作任务，看一部2个小时的纪录片变得更加困难。这和因睡眠不足感到的疲倦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现代人的心理倦怠。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把现代人的心理机制比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旧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地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首先，你不是需要着急做些什么，而是接纳你的倦怠，至少先停止这些暴力行为。首先，无视身体发出的信号，虽然你的肩膀下午已经隐隐作痛3次了，依然继续埋头工作，过度透支自己。其次，自我攻击，当你制定了计划却感到累无法完成，认为自己是懒或是找借口，随批判而来的精神内耗让你更加疲倦。第三，是用头脑思考否定，我没干多少事儿啊，我不应该这么累吧，按理说休息够了呀。这些行为只会让你的疲倦雪上加霜。相信你的感觉，你感到累，那就是真的累了，接受并允许自己感觉累了。也许你没有意识到，现代人每天要做无数个决策，从早上涂哪个颜色的口红，盯着手机里的文章标题选择点开哪一篇，午饭点哪家外卖，更别提换工作，要不要分手，这些让人更加头疼的选择。现代社会给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表面的自由背后，我们又陷入了选择的牢笼。过多的选择会损害我们的精神能量和自控力，我们更有可能做出不健康的决定，倾向做一些感觉最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够累了。所以乔布斯总穿着同样的一身黑毛衣和牛仔裤不是没有道理的。你不需要这么夸张，但是至少可以试着做更少的决定，比如每天点同样的咖啡，每个星期二吃同样的晚餐，或者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增强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比如说，为每天的任务列一个清单，但不必太过严苛。通过保持一些基本的、常规的、简单决定，甚至消除它们，我们就有更多的精神能量来处理剩下的事物。或者，找你喜欢并信任的朋友，面对面聊聊天，抱一抱。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永远是最好的充电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这样的关系，还可以试试心理咨询。 一位朋友去年过得很艰难，打官司离婚，母亲生病住院，工作一团乱麻，每周一次的咨询是他唯一的喘息时间，也给他提供了很多能量，撑过了那段日子。如果你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办法。恢复必刊是人格心理学家特里尔教授提出的，指那些当你想回归真实的自我时要去的地方，它可能是空间上，比如家旁边的小河，也可能是时间上的，比如在两通工作电话之间为自己留出的休息空隙，或者一部你喜欢的剧，陪伴你多年的小毛毯。利特尔教授本身就是内向型性格的人，他有个小习惯，每次演讲结束都会飞快地跑进卫生间里找一个空位躲起来。有一次，一位军官从门下的空隙看到了利特尔的鞋子，开始侃侃而谈。此后，利特尔不得不把脚撑在厕所的墙壁上，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创建尽可能多的恢复壁龛，让你的真实自我在这里得以喘息，能量得到恢复。一天中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有些在消耗你的能量，有些则是补充能量。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事情，但你一定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一天里是高低起伏的。为了更了解自己的心理耗能情况，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监控表，睡前回忆一下这一天，哪些时刻心理能量比较足或者低，各自发生了什么。当然，每个人因为性格特质和生活工作方式，耗能情况也各不一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监控，过一段时间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也更能自如地调节情绪状态。有时候你以为的疲倦，其实是一种畏难而退，来源于信心不足，高估了任务的困难程度。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的概念，指个体对完成任务或达成目标能力的信念程度。根据研究，过去的经验

是决定个体自我效能最重要的因素。成功的经验提高自我效能，失败的经验降低自我效能。这意味着你得先试着创造一些积极的行为体验，相信自己光说是没用的。人体是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你想要工作更有效率，想要写完10万字，诸如此类宏大到让人打了鸡血就没动力的目标，都可以从每天跑完5公里做起。当然，此处5公里可以替换成任何你觉得困难且对你有好处的小事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新鲜事物源源不断，都想办法抓住你的3秒注意力，这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无聊。朋友上周末去买面包，等待店员给吐司切片的时候觉得太慢了，忍不住想按下2倍速，这个念头让他也吓了一跳，什么时候已经急迫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如果你的疲倦一直挥之不去，也许需要无聊将你解放出来。比如上下班路上摘掉耳机，听听周围的车声、行人走路的声音、微风吹过的声音。午饭时间关掉手机，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享受你和午餐的约会。把日程表丢到一旁，周末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度过吧。在体验无聊的慢生活当中，一直在后台运行的情绪缓存得以清空，我们的感官重新被打开，恢复了和世界的链接。生活中我们经常强迫自己做一些其实并不那么想做但劝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随波逐流考证考研的大学生，不喜欢出镜的文字博主，逼着自己拍短视频，一闲下来就会不安，把所有时间都安排来工作学习的工作狂。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过度驱使强迫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经历认知资源的巨大损耗，反而让人更加不愿意去采取行动。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种种拖延症背后疲倦感的来源。面对自己说不，也是需要练习的能力。怎么判断一件事儿是应该做还是想做呢？一般来说，应该做的事儿来自外界标准，比如最近很火，大家都去做，为了得到更好的评价。而想做的事儿都出于内心的真实感受，我喜欢，我想要。另外，应该做的事情需要打起精神，是心累。而我想要的事情虽然也会累，但是这种疲倦是很容易恢复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这些食物或许能帮到你缓解失眠的困扰，以及现代人的心理倦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的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

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了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

野鸡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

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浅显却纯净的歌词竟把少女心间的微澜刻画得那样鲜活透亮，似糖衣薄薄裹着青色修好，又似午后阳光下一半无尘的玻璃糖纸，那并非深沉的爱念，是为含羞草般摇曳试探的小小心事。回眸之时，青春已远去如苍烟，可年少那种朴素直白的心动滋味，不忍尘埃，如明镜初试。如今月盛依旧澄澈如水，更显出纯质无邪之美。时代愈是喧嚣奔涌，人们反而会更珍视这份透明情意于怀，其中永存人心，是为青春灵魂原初的纯净光谱。

艾丫唱出了直面心底悸动的坦率与勇气。当艾丫艾丫如直白心跳般反复吟唱，那不是模糊的好感，是对情愫最原始而炽烈的命令。歌词直陈想念，期待回应，那份小心翼翼却又无比大胆，连呼吸都是试探，道尽欲说还休的煎熬，而孤注一掷的爆发又直白的令人心颤。它印证了深情可以是喧哗的告白，是即便变成傻瓜也甘愿的沉溺执着。那些看似重复的音符，正是情感漩涡中一颗真心不顾一切全力奔赴时最动人最纯粹的回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跳乱了半拍，那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小小的

生命里不敢沾染的事情，是等你看尽风景，再陪你看细水长流。不求占有，只求凝望，默默发光的心事，像星星不敢照亮大地，在寂静的夜色中低语，照亮城市上空每一座孤独的岛屿。这缕星光恰如当代人心底未寄出的情书。社交喧嚣越盛，深藏的爱却越沉默绵长，没有回应的爱反而绽放出人间最极致纯粹的深情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角落里蒙尘的琴弦，墙上褪色的乐团海报，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一道深深浅浅的木纹沟壑中。琴颈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逝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抚慰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却与你我的存在毫无瓜葛。那些曾经静若咫尺的面容，如今似陌生路影在人群中浮游。生活这场盛大浮世会，灵魂之重竟无处乘凉。时代喧嚣奔腾向前，心之角落却荒凉坍缩，仅于虚无的回响与荒诞之抑郁。人间舞台纵有万千相遇的线索，精神旷野里我们独困于永恒的自我茧房。人与世界的关联被粗暴割断后，徒于一场空洞悲喜交织的无根之舞。
4: 你怪我太懒散，往东往西你团乱，

午后阳光在行香纹路上颤动，手指与琴弦间跃出稚嫩深色的青音。吉他就是初恋，他如此恰切地命名了那种心跳漏了半拍的初见。无论是对相角褪色的温暖眷恋，还是对着那个羞怯的身影，那些指法笨拙与弦音走调的时分，弹拨之下都是笨拙而真挚的少年悸动。旋律如夏露在风中流转，时光带走了变调的副歌与走音的誓言，却凝固了那时每一秒心跳的珍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像是我们身边的暖心朋友，乐于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尽管他的生活理念被很多人推崇，但他从不标榜自己，和他人处事一致，他的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借由巧善的书写方式包裹住富有深远意涵的道理，希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拥有适度空间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今天阅读时间带你走进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来关注他的一本人生随笔集《轻声说再见》。这本名为《轻声说再见》的随笔集收录了24篇人生随笔，记录了作者关于生活的点点感悟，字数不多，大约有7万余字，全书共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很棒的那个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态度。第二部分为内心的风景，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前者是松浦弥太郎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观察，对于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观察，对于生活品味的观察，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地对待整个世界，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后者则是作者敞开心扉，诉说了自己曾经的几段感情经历。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对老师情有独钟了，还有几段朦胧的暧昧的感情，虽然未成正果，但却让人回味。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越长越好，尤其是这种充满生活哲理的文章。松浦弥太郎的生活美学散文大都篇幅并不长，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或者是直接讲感悟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有种从容感。 在话里行间感受不到急切，而是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宁静的节奏。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读者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得到。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历练之后才得到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对于生活的感悟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松浦弥太郎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其生活美学观也有着一些影响。比如年长的女性画家，散步时认识的80岁的读书老人，旅行时认识的写信女子，一起等公交车的人等等，还有那一月见一次共同发呆的那个人。经历过这人世间的沧桑，就会看淡这世间的一切，怀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灵去观其世界，去努力发现人世间的美好，修炼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以一种从容宁静的心态面对遇到的一切。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在一篇读后感里

来分享读了松浦弥太郎的《轻声说再见》后，读者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体会。读了松浦弥太郎的书，大部分读者恐怕都要将它视作生活楷模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件绝美的事，活着就该立志做个生活家。松浦在《轻声说再见》如是说。松浦没读过大学，却与书有缘。他不仅是《生活手帖》杂志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书商与作家。身为作家，弥太郎实在太高产了。从事写作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大陆引进的也不少。如此高产也由于他的写作特点，他的书都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小册子，以生活感悟为主。松浦的书我读过大半，总体印象是情感诚恳真挚，文笔轻松自如，都是自己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观察领悟。虽然旅日作家李长生说，像松浦这类的作家在日本并不流行，算不上畅销书作家，但以我们当今社会的浮躁生活来说，松浦的小文章倒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浮在我们心头的苦闷、忧郁和不甘。与之前出版的书相比，《轻声说再见》更偏向生活的细节化，文笔更是进步了不少。开篇序言就写，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人到中年，晒情书也算是敞开心扉了吧。他甚至还写，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藏的某篇文章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倘若此语出于年轻作家之口，必有讨巧之嫌，但像弥太郎这样的大叔一出口，便有憨憨的可爱之感了。书中第二部分《内心的风景》讲了一些松浦的恋爱故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谈恋爱，而是内心涌动过的爱恋之情。比如《轻声说再见》说的是9岁时最爱的老师，因为自己与小朋友吵架而来拥抱劝慰，并在放学时轻轻在他耳边说再见，声音虽小却温柔坚定，令他一生都记得要温柔地与人互道珍重再见。想起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里，小妹妹与三位姐姐首次见面之后，送姐姐们上火车，火车开动，妹妹们眼里噙着泪，拼命地挥手无言告别，心里却坚定着以后一定要一起生活。那定是怀着林清玄写过的《我心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情吧。第一部分很棒的那个人，大体上在说生活之道，也就是立志做个生活家的精髓。松浦将其定义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状态。他说，变老很快乐，虽然肉体衰老了，但是精神可以变年轻，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当我们一味痛恨衰老时，可以琢磨下这个道理。他说，要珍爱自己的双手，它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几乎承载着人生的所有经历，它是人一生的朋友。听说韩国最畅销的辣白菜不是配方有什么不同，而是自菜人的那双手功力深厚。可否想过，我们以为那么不重要的人人都拥有的东西，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书中有很多不经意间就能换个角度看生活的例子，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是用心过生活从来没有错。不要听木心说生活是死前的一个过程，要听松浦的，一起做个生活家不好吗？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内涵也会越发美丽。那个教导年龄之美的他，珍藏于心底的他，在耳畔轻声说再见的他，想要拥抱背影的他，牵着手入睡的他，以及每个月都会见一面的他，

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经时间沉淀，愈发纯净美丽。松浦弥太郎通过一篇篇宛如情书的散文，初次袒露自己的私密情感，让人读着读着便会有种写到心里而不禁落泪的感觉。

想写歌，来认真也成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

是咖啡吧，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加坡女生，一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总是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电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的前来报道。她会拿着甜甜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他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他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他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了，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他简直是一见钟情。我想要向他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2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学到的歌词与句子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2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情，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录的某篇散文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你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到宁波天一阁去看一看。在上期的节目中啊，我们说到了天一阁创始人范清在弥留之际，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了跟前，安排遗产继承的事项。老人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1万2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来挑选。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一起探访天一阁。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1万2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1万2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清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刑并逐，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时间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秀云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美食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戏。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困惑。汉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往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六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可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

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他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衣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伴同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

他说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报道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受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报道同时援引乌国防部一名不具名工作人员的话说，乌国防部尚不清楚这些限制是否由政策变化所致。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商品住房项目若申请预售许可，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实施意见还明确，先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集中曝光一批因生产不合格产品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引发内卷式竞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旨在威慑、旨在震慑此类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据巴基斯坦方面15号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学校屋顶坍塌事故。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学校屋顶坍塌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18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天也大幅下跌，同样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运输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在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燕
0: 窝燕窝，我们真是努力生根主，守护每一份心意。

0: 赛季如何是主持人刘敏。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状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1: 这四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浚河广渠区、甘肃洮外和六中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秀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流经古堆灌溉工程。
0: 那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

0: 类似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罗瑞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实在你期待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管内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也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洮阳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沟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床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掰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脊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营企业报备总数、回头情况、各个站点储量状态、各个车企一周租用量、当月工单处理率、热门网点等数据一目了然。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负责人陈琼华：
1: 我们所有生成工单 AI 识别的订单，包括乱停乱放、车轮差、故障、没电等等等，这些的话呢，它都会被纳入到考核里面。车企都是限时要进行整改的，都是2个小时以内，没有整改会被扣分。
0: 在晋江，共享订单车采用报名登记、办理备案的方式进入，并通过考核评价、动态增减的模式进行后续管理。考核结果会影响车企的车辆配额增减，倒逼企业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效率，扭转共享订单车行业重投放轻管理的乱象。某共享订单车企业总经理李瑞汉：
2: 重管理对于我们企业非常的不利效率，但是好处就是说我们企业可以比较平稳的运营。谢谢。
0: 在规范企业运营的同时，晋江同步强化用户行为约束，平台建立了覆盖晋江全市18家运营企业的联合信用管理机制，有力引导市民培养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公共意识。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负责人陈琼华：
1: 用户只要累计3次乱停乱放，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违规行为，就会被纳入到黑名单机制里。黑名单的话，需要7天的限行后才能再使用，屡教不改的，直接会被永久拉黑。比较严重的情节的话，就会在晋江的18家车企品牌里面是无法再骑行的。
0: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四川。早高峰赶路，来不及准备早饭，是不少通勤上班族遇到的烦恼。那针对这一需求，由成都地铁推出的早安熊猫早餐车开进各个地铁站，在出站口为乘客提供热乎乎的各式餐食。小小的餐车也为城市清晨增添了一抹烟火气息。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郭天峰、李慧娟报道。
3: 早上8:10，在成都地铁5号线市医院站D口，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点位上，工作人员刘伟梅正忙着为陆续前来的顾客准备各式早餐。
4: 早上几点就到这儿了呢？
5: 6点。首先把餐子那些推出来呀、然后开始摆东西这些嘛，然后开始蒸包子啊，有酱肉包、鲜肉包、芽菜包、香菇白菜包。还有粉丝、香辣粉丝、酸菜粉丝，然后我们这里酱肉包卖的比较好，还有红糖馒头、南瓜馒头、糯米鸡，还有糯米烧麦、小笼包等等都有。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前来购买早餐的市民都是刚刚结束地铁行程准备出站的通勤乘客。早高峰时段，每隔几分钟，早餐点位就会聚集起一批市民挑选餐品、扫码付款。
6: 不需要去外面，你到处找地方，既然出来就可以出去拿到早餐，很多地方到处都多了。
7: 酒店就我在楼上医院上班，我在这买一早餐，上学吃，吃完我就上班了。
4: 啊，就是经常在这买早餐吗？
7: 几乎天天吧。
0: 日复一日的早高峰值守，早餐车工作人员刘伟梅慢慢记住了不少老乘客的早餐偏好。
5: 有的会每天一个鸡蛋，然后一个玉米，也有的顾客是每天3个烧麦，还有的顾客固定的酱肉包、豆浆。
0: 成都地铁早餐车相关负责人邹家阳介绍，早餐车经历了多次点位调整，首批试点主要选在医院、商务办公区等高需求场所，后来点位一路沿着乘客早晨的通勤动线向通勤换乘站以及居住区延伸，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方便地顺利吃上早饭。
8: 为了解决上班大多数上班族早高峰的时候时间紧、吃饭难的一个痛点，打造这样的复合业态的生活空间，让这个地铁的通道变成市民的生活场景。根据乘客的需求和不同的喜好，我们现在一共是5大类27个品种，现在日均供应超过7000份。整个从2025年12月15号到现在，我们已经

0: 售卖100万份早餐以上。
1: 据了解，成都地铁的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点位目前已经增加到35个，覆盖9条地铁线路，31个地铁站。工作人员表示，后续还将持续收集市民的反馈，结合客流实际情况开展评估，继续优化服务，适时新增点位。

0: 个热盛世，最多的是仅丰富的市场鲜果供给，也让当地果农迎来了丰收。一起来听丰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瑞敏的报道。
1: 在宁州县会同乡蓝田村，邻近的齐城果园依山而建，沉甸甸的金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赣南枣是江西省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0: 市的时间差，让赣南枣脐橙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收购商们早早就在产地蔬果清洗、包装、发货，无缝衔接，快速发往全国各大市场。收购商刘强：
1: 今年干活还可以，品质好一点，好多基本上达到有十几度、十五三度。我们一个小店怎么说三万多斤吧，三万二左右。拿回去清洗，拿去网上包装，去运到各大市场去。现在不行了，品质是每年涨一个月左右，三四嘛，三有一个月十几斤。
0: 近年来，宁波县依托山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脐橙品种结构，大力推广早熟品种，配套水肥一体化、智慧果园等现代农业设施，同步完善果品分拣、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推动脐橙产业提质增效。这边采收工作刚有序展开，那边的采后管护方案已经部署到位，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采收管护无缝衔接，未来年丰产打好基础。宁波县会同乡农技员刘三宝：
2: 赣南枣脐橙要增强在十月底我卸完，卸完了以后就打一针药，药可以用沙漏式的农药，还有叶叶回，根部要浇湿式叶子回，增强树势，做到冬天保叶，为发芽分化做准备，征求明年大果量增加。
0: 目前当地正以品种培优为抓手，持续延伸脐橙产业链条，通过错峰上市、科技赋能，实现产业增效、果农增收，持续擦亮赣南脐橙的产业名片。
3: 今天十日瓜果飘香，我眼下河南商丘民权县深甘林段特色冬枣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旺季，连续早年枝繁叶茂，硕果盈枝，田野间。

0: 地是该一带特色冬枣种植基地，因一撮撮的枣树上，成熟的冬枣清白透红，圆润饱满，在阳光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枣果皮薄嫩厚，脆嫩多汁，甘甜爽口，果香四溢。农作物穿梭在林间，萝卜采摘、分拣、装箱，各项采收工作正有序开展。新鲜压制的冬枣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感受秋收乐趣。游客刘林：
1: 秋收这边冬枣成熟了，就跟家人过来玩玩，现在的冬枣吃着脆甜，妹子空气新鲜，意外采摘一斤两多。
0: 冬枣丰收上市期间，基地就地新纳周边村民务工，负责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务工人员齐海哥：
2: 这家秋收的时候，我都来接近上班，这家一出来接近排队，都要增加一份收入。
0: 小小冬枣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民权县持续做强特色优势农业，参与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业贴近增效，助力乡村群众振兴，让丰收的田地铺满乡野，惠及千家万户。

0: 进，成功救起一对母女。有义无反顾的善举，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田龙、郑州台记者王延斐、赵克的报道。
1: 听到附近的人喊停电，15号那场救援，周小飞仍觉得惊心动魄。当时他正和同学哥哥在橡皮坝聚餐，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现场的轻松。

0: 察觉到有人落水，朱孝飞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跳入水中。
1: 水里没有两人，然后再说这样嘛，同一群衣服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所以觉得救人先要紧。
0: 岸边斜坡布满湿滑的青苔，难以站稳，水下深浅难测，河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一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援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1: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过去，但是失败了，因为也太滑，我的力气有限。按照溜群的指挥，先让我到不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我可以借力把他们拉过去。我们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过去之后，我就拽母亲的腿，再把母亲也拉上去。
0: 经历十多分钟费力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和匆匆赶来的丈夫张云龙刻骨铭心。张倩倩
2: 当时感觉实际上感觉那个死都离我很近很近的，可害怕，小腿别老说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0: 张云龙
3: 要是在晚几分钟，所有我女儿和我老婆
2: 都会
3: 谢谢谢谢小飞，非常感谢小飞。
0: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这份来自被救家庭的认可也让朱孝飞内心深受触动。
4: 还是有点后怕的，毕竟我的游泳技术也不是特别好，如果没有把两条人命救上来，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自己的父母也会伤心。
1: 但是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人的幸福的话，我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0: 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身为宿舍长，总习惯主动关心、帮助身边同学，
5: 觉得他真的很勇敢，能够反过天来救人，这种英雄大事，他能在自己身边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体育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0: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号召全校学生向朱孝飞学习。在辅导员杨立强看来，这份危难时刻的勇敢源于孩子骨子里的善良，也根植于学校日常德育教育的潜移默化。
6: 知道没事之后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可能就是意料之外，看着我有肉用一点，一下子就两个人觉得骄傲。每个月份都会有安全大比武，尤其是军
7: 人，让更多的同学学会救人的知识，在保障自身前提的情况下救助更多的人。
0: 河水冰冷，但少女心里的善意滚烫。朱孝飞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托举起两条生命。在他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1: 这个事情给我带来一些社会责任感，将来肯定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就是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8: 五四五五站。
9: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瑞东。你好，田瑞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跳空低开之后，在操盘的打压下是震荡下行，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低。最低呢，上证指数下探到了3674点。随即呢，下午在买盘的推动下，指数呢不断的回升啊，那指数呢是收窄了跌幅，各指数呢在几大银行轮番的推动下呢是不断的上涨。同时呢，宽基指数在下午呢也是出现了放量啊，表明呢是有托底资金开始入场。整体市场的表现呢还是稍显低迷，在下午的反弹过程中，券商、五大银行还有半导体设备明显呢受到了资金介入的托底的影响。比较弱的板块呢主要是钴锌、油气、海运、存储、配钻石。今天呢居涨幅榜前列的是仅有两个行业，分别是酒类和电信。保险券商是在下午呢被托起，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海运、通信设备、重型机械、能源设备、教育、包装。

0: 涨幅之内的，分别是长果软件、白酒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0.5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金属、非金属、铝、钻石，还有航运、港口，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5%。个股涨跌家数对比达到了1:12，这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阈值现象啊。一般这种现象表明了市场情绪极度低迷，这种现象出现之后，往往大盘会出现随即的反弹，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从整体市场的表现来讲，没有出现大的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是短期资金压力造成了市场的波动，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立冬。

0: 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看手机已经不收录，试试好视频真线连接。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
1: 北京时间15:30。

刘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接线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十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压紧压实网站平台军事信息传播管理主体责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网络舆论支持。专项整治期间，主要筛查处置十位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散布涉军炒作信息的网站账号，其中包括包装所谓内部考试名额、免试入职、军考保过等，发布涉及士兵考学题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军队文职人员招考、退役安置辅导培训等虚假营销信息，片面或者错误解读军队人员晋升、任用、选调、交流、退役、退出、福利待遇等政策，以提供付费咨询、组建粉丝群组等形式不当牟利，利用网络售卖军服及标志服饰、备装等军品含仿制品物资等，虚构军队人员退役军人形象以及穿着军服或者仿制品直播带货、寻求打赏等。各地党委网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紧盯整治重点，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涉军信息内容审核机制，全面清理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

员何亚东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当地时间14号督促尽快就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未来安排启动磋商。拉克鲁瓦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早些时候已提出在黎巴嫩继续保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流离部队方案，相关提案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谈判很快实质性展开，及早做出决定会更好。此刻提示，今天明天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相关部门提醒，对于北方多地来说，10月份出现的如此强度的降雨比较少见，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还将有降雪，公众需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还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任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 相关研究证明啊，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蚊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蚊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其实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所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多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任介绍，
1: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大鳄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大鳄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尤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2: 世界卫生组织抗免疫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3: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

0: 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基因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任表示，
1: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中有许多人肯定都办过月付式消费卡，比如健身卡、美发卡等等。营销办卡的时候呢？

0: 多的球迷都能够追踪兑现了。近日，厦门市湖北区法院审理了一起被复式销售的纠纷案。那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连线厦门台记者张玉林。玉林，下面为我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1: 好的，那么因为陈女士今年入住在厦门市湖北区永进分管部的一张单店健身卡，在2024年11月，她入住4896元分级的会员。当时合同人是约定，新会员卡可以在厦门的多家连锁门店租用，并且享有免费转让皮卡、会员卡、拆分等等的权益。那加上了之前付的费用呢？陈女士一共是7246元。她原本计划将部分的会员权益拆分给永进一起使用，可是办卡之后，她多次使用了拆分事项，工作人员先是表示系统还没有完善，后来因为新政策，暂时不能参与永进去拖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那此后呢，电商馆部分门店关停，陈女士从事门店又暂停了两团课。眼看合同约定的多店租用、拆分等的权益被人用空，她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陈女士就将实际经营健身房的某媒体公司、某健身公司以及原定对外公司营业执照的某体育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的费用6294.7元。主持人，
0: 那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那除此之外，作为消费者来说，办理月付卡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是的，那厦门市湖北区法院审理认为说，按现的健身服务合同人是有约定，会员卡可以在多家连锁门店使用，并且享有拆分等权益。但在实际履行中，陈女

后也没拆封服务，之后呢又停止了部分乘客服务，这些情况已经导致合同未被延长实现，那合同是要履一致的。另外，案件中还有一个争议，有一店将近无业执照的某品类公司提出说，自己只是场地出借方，在并不是实际的经营者，没有收取消费者。

0: 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2: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

0: 经、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就成为市场香饽饽。
1: 20-30岁的会客户更喜欢更愿意，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因为普通的学历不够高，他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文化。
2: 角度就是角度，变怎么变呀、啊、它只是从线上去变，是不是所有的菜的搭配都可以变成咱们的
3: 线上现在
0: 更贴近市场就业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五万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全国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嫂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4: 依托驿站，房贷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

服务工具加注模式，已成为推动加注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0: 在下面给我介绍一下这个骗局的相关套路。
1: 哎，好的。这是一位75岁的市民在直播软件上刷到主播宣称能够高价收购粮票老钱币，心动之下呢，就主动添加了对方的微信，沟通老物件的出售事宜。面对老人的变现需求，对方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说辞，想要工作人员上门回收老物件，必须先在直播间抢购一个名为“如意”的虚拟道具，随后通过各种话术，步步诱导受害者在直播间消费。购买茶叶、酒水、营养品等高价商品，累计消费14000多元。最终，受害者既没有收到任何商品，也迟迟等不到所谓的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了物件，终于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主持人，
0: 那普通市民如何防范类似诈骗？警方有哪些提醒呢？
1: 好的，据警方消息，此类诈骗的目标性极强，专门锁定老年人群。因为老人呢，希望通过变卖家里留存的粮票、老钱币等老物件来增加收入，为子女减轻负担。同时，老年人缺乏网络反诈经验，容易轻信骗子的话术，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比如交纳保证金啊、购买道具、商品等，从而上当受骗。政府反诈中心提醒，子女应该多多关心老人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及时了解他们的网络活动，讲解防骗常识。切勿相信网络上的高价回收、天价拍卖等虚假宣传。如果确有藏品需要变现，务必选择具备合法拍卖资质、线下可以实地核查的正规机构，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等，避免遭受财产损失。主持人，
0: 好的，去鹏飞。
2: 线下服务站，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联系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观众您好，王家好。注意天气，气象发布。过去两天，由于降水自西南地区发多，并且呢逐渐东扩，那么今天这一段的降雨还在继续向东推进。贵州东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地带成为降雨的核心区。与此同时，在北方，随着高空槽的云、冷空气的云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从今天起，一轮降水过程持续向东发展起来。在西北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期的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有雨雪天气。那其中今天雨雪天气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明后天降水向东推进，波及到华北、黄淮、江淮以及东北等地。从天气形势来看，明天的内江开始，暖湿气流会有明显增强。周六，强势的南风甚至会把水汽一路带到东北地区，再加上西边冷空气的配合，降雨呢会比较明显。那明天在陕东南江一带以及河南中央东部、山东西部有大到暴雨。周六，从吉林南部、辽宁到苏南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南部、吉林有大暴雨。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十月份出现这样的降雨强度呢是比较少见的。那另外，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因为西南风，周六周日还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雪，要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好，这一时段的

0: 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 嗯，这对，这绝对就是中国的股市现代化。
2: 任何不会高山，毕竟都灵。现在，中国经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再聊天聊到凌晨，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0: 或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不喜欢在感情上总是模棱两可的人。你想和某个人交换真心，你就要坦诚相待，别总是遮遮掩掩。讨厌一个人就讨厌，不要在背后说完人家的坏话，转眼又贴上去嬉皮笑脸。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不喜欢就好好拒绝，不要一边不喜欢又一边暧昧。模棱两可的人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拒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的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2: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6次会议，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第3届科技节活动，营城子镇扎实开展秸秆禁烧宣传与巡查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3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江征瑞为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其代理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江征瑞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坚守政治忠诚，把牢履职正确方向，聚焦发展主业，彰显务实担当底色，厚植为民情怀，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依法行政，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永葆清正廉洁本色。江征瑞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长候选人江征瑞、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委组织部、县政府办、县纪委监委驻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同志，县人大、人代选委委员、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本台消息，10月14日，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集中审议相关重点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江征瑞出席会议并讲话。江征瑞强调，要严守规划底线，严把审批关口，严格规范建设用地审批流程，坚决杜绝未批先建、违规建设等行为，切实维护国土空间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会议审议确定的方案，抓好落地执行，确保各类项目规划与县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精准衔接、有机统一。要强化部门联动，密切协同配合，主动对接、互通信息，相互支持，高效破解项目规划、用地报批、落地推进中的难点问题，持续提升国土空间资源科学利用水平，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空间要素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要求，践行做中学、学中学、创中学育人理念，扎实推进实践育人工作，激发学生崇尚科学、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科学热情，10月13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第三届科技节展示活动。活动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县实验小学主要负责同志希望同学们永葆科学探索热情，积极动手实践，大胆创新创造，树立远大科技理想，在求知探索的道路上勤学善思，独行进取。科技节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漫山里研学基地带来趣味十足的科技展演，学校科技团队轮番上演奇妙科学实验秀，直观生动、新奇震撼的科学现象，充分点燃了同学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与神奇力量。本次科技节聚焦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科创领域，搭建多元化沉浸式科创展示平台。师生们穿梭在各个展区，近距离观摩学生科创作品，体验趣味科学实践项目，一件件构思新颖、创意十足的作品，充分展现了该校学子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良好素养和精神风貌。此次科技节将课堂理论与实践探究深度融合，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有效丰富了校园科创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下一步，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以此次科技节为契机，持续深耕科学教育，丰富科创实践活动载体，不断推动学校科学教育走深走实，助力广大少年儿童追逐科技梦想，赋能全面成长。本台消息，当前正值秋季风干物燥、火灾高发关键期，为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和秸秆禁烧工作，县林业局下沉支援，派驻5台森林防火车进驻营城子镇，联动值守。营城子镇统筹调动辖区交警中队、执法大队等多方力量，一体推进宣传引导、巡查管控、应急备战等重点工作，全方位织密秋季防火安全网，坚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

多点发力，广宣传，绷紧禁烧思想弦。羊城子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屯田间地头，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发放秸秆禁烧宣传单。现场讲解焚烧秸秆的安全隐患、法律法规以及违规处罚标准，借助村屯大喇叭、微信群、公众号等线上线下宣传载体，全天候循环普及禁烧政策，防火常识和典型案例，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树立不敢烧、不能烧、不愿烧的思想意识，筑牢全民防火禁烧思想根基，深挖秸秆新价值，饲肥两用惠农家，宣传秸秆犁田收储。 饲用养牛等资源化模式，秸秆环田培肥地利，可制成饲草、饲喂黄牛，实现循环增值，引导农户摒弃焚烧陋习，感受资源化利用实惠、科学处置秸秆。织密网格强巡查，守住田间安全线。羊城子镇严格落实镇、村、屯网格化包保，将责任压实到地块，明确到个人，依托县林业局防火车专业力量，联动辖区交警中队、镇执法大队，组建联合巡护专班，开展全天候常态化巡逻。 紧盯大风干燥，傍晚夜间等高风险时段，加大偏远地块田间地头巡查频次，对焚烧苗头、点火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第一时间制止违规焚烧行为。应急保障方面，羊城子镇组建24人镇级灭火队伍，各村均配备10名常态化待命扑火队员，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同时完成镇级应急仓库设施清点。 补充保养等工作，足额储备锋利灭火机2号扑火工具、铁锹等各类应急器材，所有物资分类存放、登记造册，确保突发火情时应急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下一步，羊城子镇将保持宣传力度不减、巡查频次不断、管控力度不松，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牢牢守护辖区生态环境与安全底线。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转眼间已来到立秋时节，秋是庄稼成熟的时期。随着立秋的到来，农事管理非常重要。 本期专题节目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立秋前后农事活动应注意的事项。立秋前后，大部分地区气温仍然较高，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中稻开花结实，单碗圆干，大豆结荚，玉米抽熊吐丝，棉花结翎，甘薯薯块迅速膨大，对水分要求都很迫切。 此期受旱给农作物的收成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所以有“立秋雨淋淋，遍地始黄金”之说。霜晚生长在气温由高到低的环境里，必须抓紧当前温度较高的有利时机，追肥匀田、加强管理。在此期间，要多给农作物浇水才行。 立秋以后，天气逐渐变凉，对长势较差的田块补施一次速效肥外，打理、整枝、去老叶等要及时跟上，以及减少损失，防止优品变次品。农谚说：“七挖金，八挖银，秋挖可以消灭杂草，疏松土壤，提高保水蓄水能力。若再结合施肥，可使作物长得更好。” 立秋前后，大白菜要抓紧播种，以保证在低温来临前有足够的热量条件，争取高产优质。播种过迟，生长期缩短，菜棵生长小，且包心不坚实。北方的冬小麦播种也即将开始，应及早做好整地、施肥等准备工作。 立秋时节也是多种作物病虫集中危害的时期，比如水稻三化鸣、稻飞虱、棉铃虫和玉米鸣等，要加强预测预报和防治，针对不同作物出现的不同害虫，尽早使用针对性药水进行除虫。稻白叶枯病是水稻叶部的一种细菌危害，病原菌是原核生物界的水稻黄单胞稻病。 病菌从根茎、叶部的伤口或水孔侵入稻体，在维管束的导管中繁殖危害，苗期和分孽期最易受害。
秧苗叶片多，表现叶枯症状，在感染品种上多出现急性凋萎症状，病斑青灰色水渍状，病叶迅速卷曲凋萎，在抗病品种上产生褐色枯斑，病菌的发育室温26到30摄氏度，在病残体上越冬，稻种亦可带菌，经风雨传播，氮肥过多或低洼积水田发病早而重。暴雨后，病害常在杆病品种上迅速扩散，防治措施选在抗病品种，防止稻田淹水是防病关键，并结合药剂防治。稻矮梭病是稻苗上的一种病毒病害，病原物是植物忽缠菇病毒组，病毒呈立体球状，传毒介体有黑尾叶蝉、电光叶蝉和大斑黑尾叶蝉等，巡回期14到20天，病害可在虫体内增殖，并经卵传到子代。该病毒寄生范围广，病株矮缩，不及正常高度的1/2，分叶增多，叶色实暗绿，叶片僵硬，有黄白色与叶脉平行的继续条点，偶有散生的。分叶期和苗期受害的病株矮缩不能抽穗，抽穗后感染的结实率和铅粒重降低，病株根系发育不良，大多老朽，品种间抗病性差异较大，防治传毒介体昆虫是防病的关键。稻纹枯病的发病稻田应掌握孕穗期病株达到30%到40%时施药，药液要喷在稻株中下部，采用泼浇法，田里应保持3到5厘米浇水层，施用井冈霉素时最好在雨后晴天进行，或在施用后2小时内不下大雨时进行。母用5%井冈霉素水剂100毫升或井冈霉素高浓度粉剂25克，任选一种，兑水100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400千克。水稻鸣虫重点要抓好二代二化鸣和部分地区的二代三化鸣的防治，并以水稻处于孕穗到齐穗以前的稻田为重点，母用5%杀虫双大力剂1000克撒施，也可用25%杀虫双水剂150毫升或25%杀水双水剂100毫升加乳剂100毫升，任选一种，兑水60到75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千克低量喷雾。稻飞虱应掌握小落虫高峰期，每百从虫量达1500头以上时施药防治，用药时应注意先从田的周围开始，由外向内实行围歼，喷药要均匀周到，注意把药液喷在稻株中下部，使用喷施灵可施性粉剂20克或25%，优乐德可施性粉剂20克或20%叶蝉散乳油150毫升，任选一种，兑水75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千克低量喷雾。稻包虫应以池中稻田为重点，掌握低龄幼虫盛期，每百丛水稻有虫10头时施药，母用90%晶体滴百虫75克或50%沙明松乳油100毫升或乳剂150到200毫升，任选一种，兑水75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千克低量喷雾。稻纵卷叶鸣的重点防治在低龄幼虫期，每百丛水稻有初卷小虫包15个或穗期每百丛有虫20头时施药，母用25%杀虫双水剂150毫升或50%沙明松乳油72毫升，任选一种，兑水60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千克低量喷雾，施药时间以傍晚为宜。大力推广穗期使用粉绣凝新技术，在水稻孕穗期，每亩用15%粉绣凝可施性粉剂50克，兑水常规喷雾或低量喷雾，可有效防止杂交稻早衰，还可兼治稻纹枯病、稻曲病、稻粒黑粉病等多种穗期病害。稻瘟病是水稻上最重要的病害之一，分布广，危害大，常常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还使稻米品质降低。稻瘟病在水稻全生育期都可发病，按发生部位和表现症状分为苗瘟、叶瘟、叶结瘟、结瘟、穗茎瘟和谷粒瘟。提前一般无明显病斑，但秧苗常常变黄褐色枯死，叶瘟发生在稻叶上，又随气候条件和水稻抗

病型不同而表现为急性型、慢性型、褐点型和白点型等四种类型。叶结瘟叶耳、叶舌和叶环发病称为叶结瘟。叶耳易感病，初为淡绿色病斑，后向叶环、叶舌发展，呈灰白色至灰褐色，病斑不规则。结瘟多在睡境下第一、二节发生，初表现为褐色或黑褐色的小点，或环状扩大为整个结部。睡境瘟和枝梗瘟发生在睡境、睡轴和枝梗上。病斑初为水渍状淡褐色小点，以后围绕睡境发展，并不呈褐色或墨绿色。睡境发病早的形成白穗，迟的骨粒不饱满，骨粒温发生在骨壳和护影上，造成水圆形褐色斑点，骨粒不饱满，米质变黑。病原是半支菌引起的一种真菌病害，病菌的菌丝内生，从病部气孔或表皮伸出的分生孢子梗，部分支有八个隔膜，其顶端可陆续产生，分为生孢子六个，多达二十余个，分生孢子呈梨形，初无隔膜，成熟时常为两个隔膜，密集时呈灰绿色，分生孢子萌发产生芽管，长出侵染丝，侵入寄生组织危害。道温病菌以菌丝和分生孢子在病稻草和病谷上越冬，次年春天当气温回升到二十摄氏度左右时，若遇降雨，就会不断产生分生孢子，孢子借风雨或昆虫传带，引起周围稻田或稻株首先发病。另一途径是播种病毒引起苗瘟，病稻草和病谷是稻瘟病的初次侵染来源。稻瘟病的发生和流行主要受品种抗病性、肥水管理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其中品种抗病性的相对稳定性又常受病菌生理小种的变化而发生变异。肥水管理的好坏是影响稻株抗病力的重要因素，气候条件是影响病害发生流行的必要条件。听众朋友，这期

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彩沉重，我都是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浅显却纯净的歌词竟把少女心间的微澜刻画得那样鲜活透亮，似糖衣薄薄裹着青丝修好，又似午后阳光下一半无尘的玻璃糖纸，那并非深沉的爱念，是为含羞草般摇曳试探的小小心事。回眸之时，青春已远去如苍烟，可年少那种朴素直白的心动滋味，不忍尘埃如明镜出世，如今月圣依旧澄澈如水，更显出纯质无邪之美。时代愈是喧嚣奔涌，人们反而会更珍视这份透明情意于怀，其中永存人心，是为青春灵魂原初的纯净光谱。

爱呀爱呀唱出了直面心底悸动的坦率与勇气。当爱呀爱呀如直白心跳般反复吟唱，那不是模糊的好感，是对情愫最原始而炽烈的命令。歌词直陈想念，期待回应，那份小心翼翼却又无比大胆，连呼吸都是试探，道尽欲说还休的煎熬，而孤注一掷的爆发又直白的令人心颤。它印证了深情可以是喧哗的告白，是即便变成傻瓜也甘愿的沉溺执着。那些看似重复的音符，正是情感漩涡中一颗真心不顾一切全力奔赴时最动人最纯粹的回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跳乱了半拍，那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小小的

生命里不敢沾染的事情，是等你看见风景，再陪你看细水长流。不求占有，只求凝望，默默发光的心事，像星星不敢照亮大地，在寂静的夜色中低语，照亮城市上空每一座孤独的岛屿。这缕星光，恰如当代人心底未寄出的情书。社交喧嚣越盛，深藏的爱却越沉默绵长，没有回应的爱反而绽放出人间最极致纯粹的深情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角落里蒙尘的琴弦，墙上褪色的乐团海报，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道深深浅浅的木纹沟壑中。琴颈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失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抚慰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却与你我的存在毫无瓜葛。那些曾经静若咫尺的面容，如今似陌生路影，在人群中浮游。生活这场盛大浮世会，灵魂之重竟无处乘凉。时代喧嚣奔腾向前，心之角落却荒凉坍缩，仅于虚无的回响与荒诞之抑郁。人间舞台纵有万千相遇的线索，精神旷野里我们独困于永恒的自我茧房。人与世界的关联被粗暴割断后，徒于一场空洞悲喜交织的无根之舞。
4: 你怪我太懒散，往东往西你团乱，忘了昨天的约会，今天的午餐，我只是太疲惫，内存需要再加倍，我的身体太老迈，主板已损坏。

午后阳光在行香纹路上颤动，手指与琴弦间跃出稚嫩深色的青音。吉他就是初恋，他如此恰切地命名了那种心跳漏了半拍的初见。无论是对相角褪色的温暖眷恋，还是对着那个羞怯的身影，那些指法笨拙与弦音走调的时分，弹拨之下都是笨拙而真挚的少年悸动。旋律如夏露在风中流转，时光带走了变调的副歌与走音的誓言，却凝固了那时每一秒心跳的珍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7: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6: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7: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9: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8: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

0: 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6: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6: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江河无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9: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百年
21: 恒源祥，
20: 为您报时。
22: 羊羊羊。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免，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
0: 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2: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 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7: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

0: 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就是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这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你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标700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哈、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那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8: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8: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南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11: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

0: 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3: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6: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5: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6: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

0: 和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0: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

0: 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2: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2: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3: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0: 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2: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3: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5: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 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6: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3: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1: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1: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那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

0: 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啊，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

0: 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说，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滑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索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自迁都后，西单牌楼渐渐成了烦恼的所在，虽然在实力上还远不及东安市场一带，东安市场一带是暗中被杨布尔乔亚气充满，几乎可以构成贵族的风味，西单在另一方面是国产布尔乔亚，有些地方像烙饼摊子与大碗芝麻酱面等还是普罗的，因此在普通人们看它更足以使人舒服，因为多着些本地风光。他还没梦想到有个北京饭店或是乌里文洋行，咖啡馆的女招待，百货店里的日本货，戴一顶新草帽或穿一双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风头的男女学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烧鸭、羊肉馅包子，插瓶的美人蕉与晚香玉，都奇妙地调和在一处，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山的前后，姑娘们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麦梅汤的冰盏敲得清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茫而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们只能坐着车由马路中心擦着满是汗味的电车向长安街的沥青大路驰去，响着车铃或喇叭。老李永不会欣赏这个，他最讨厌中等阶级的无聊与热闹，可是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有点贵族气。他沿着马路边走，不肯和两旁的人群去挤，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爷，
5: 吕先生。
4: 丁二爷的舌头似乎不得利落，脸上通红，抓住老李的右臂还晃了两晃。
5: 吕先生，我又在这儿溜酒味呢，又喝了点，又喝了点。李先生，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
4: 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的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
5: 李先生，秀珍，
4: 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

0: 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
1: 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0: 老李点了点头。
1: 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
0: 他急忙吞了一口酒。
1: 秀珍回来了，今天眼睛神气我看明白了，姑娘们等着出格式一样，要私自闹事又是一个样，我看得出。秀珍儿，小丫头，我把她抱大了的。现在
0: 丁二爷点着头不言语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
1: 哎，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起由唇上落下。哎，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儿。忽然的，我把秀珍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她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她，用着好话，她说了，她和小赵。
0: 和小赵怎样？老李的大眼似乎永远不会瞪圆，居然瞪圆了。
1: 一块出去过，不止一次了，不止。
0: 没别的事儿？
1: 还没有，也快。秀珍还斗得过他？嘿，哎，妇女。
0: 丁二爷摇着头。
1: 妇女太容易也太难。
0: 容易，容易的像个熟瓜，一摸就破。
1: 难，比上天还难。我就常想，多不没事儿吧，没事儿我就常想，我的小鸟们也帮着我想，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随便，男女的事儿不能消停喽，一个守一个，非捣乱不可，我就常这么想。
0: 老李很佩服丁二爷，可是顾不及去讨论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还想不起喝酒。
0: 咱们现在男女还不能敞开随便，儿女一随便父母就受不了。
1: 咱们得帮帮张大哥，我准知道秀珍要是跟小赵跑喽，张大哥必得疯喽，必得。我有主意，揍小赵。他要是个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珍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个男的，劝不来，劝不来，我经验过。不过秀珍还太小，她对我说她觉得小赵好玩。
0: 嗯，好玩？小赵？我揍他。
1: 20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错，不敢揍。我吃了张大哥快20年了，得报答报答他，很得。我揍小赵。
0: 揍完了呢？老李问。
1: 揍就把他揍死啊，他带着口气儿还行，你越揍他秀珍越爱他，妇女嘛，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珍姑娘过个10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顶好的法儿，顶好。劝，劝不来。
0: 你自己呢？老李很关切地问。
1: 他死我还想活着，
0: 活着有什么味儿？没味儿，很没味儿。这20年已经是多活，没意思。哎，喝一盅，李先生，这是我最后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块儿喝，行。老李陪了他一盅。好了，李先生，我该走了。丁二爷可是没动，手按着酒盅想了会儿。啊，我那几个小黄巧，等我啊的时候，李先生，把他们给鹰养着玩吧，没别的事儿了。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愣在那里没动。丁二爷晃出两步去，又退回来。李先生，李先生，脸更红了。李先生，借我俩钱儿，万一得买把家伙呢。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像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像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儿。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迟磊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做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儿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3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思想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茫，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用处？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他低着头在暮色中慢慢地走，街上的一切声音动作只是嘈杂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儿，看见了黑乎乎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门，寺外没有什么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清风吹着小瓶。到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儿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儿，叫世界都入了个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醒过来，叹了口气，坐在地上。地上还有些未散尽的热气，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懒得动。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亮而阴惨，远处似乎是由那团红雾里来的一些声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点什么东西，使人烦恼而又有些希冀。 一些在生死之间的响声。他低下头不再看，想起幼年在乡间的光景。麦秋后的下晚，他抱着本书在屋中念，小灯四围多少小虫，绿的、黄的、土色的，还有一两个带花斑的蛾子向灯罩进攻。别人都在门外树下乘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便离家庭的人们更远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点儿。读了些剑侠小说，也没把他的学生的希冀忘掉了，虽然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也模仿着剑侠和同学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长给记过一次。学生的耻辱。到北平去，头一次见着北平，就远远看见那么一团红雾，好像这个大城是在云间，自己是往天上飞。大学生还是学生，可是在云里，是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从云中飞降下来，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结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结婚，可又不肯。大学生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个乡下女子到自己手里，至少也会变成仙女儿，一同到云中去。毕了业，戴上方帽子照了相，嘴角上有点笑意，只是眼睛有点发呆。找事儿做了，什么也可以做，凭着良心做，总会有益于人的。只是不能回乡间去种地，高粱与玉米至高不过几尺高，而自己是要登云路的。有机会去革命，但是近于破坏，流血也显得太不人情，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入了地狱，至今也没得出来。鬼是越来越多，自己的脸皮也烧得乌黑，非打破地狱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狱的大有人在，而且全是带走一批黑鬼，过了些日子又依旧回来，比原前还黑了三倍，再也不想出去。管自己吧，和张大哥学。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接来家眷，神差鬼使的把他接来。有了女鬼，地狱更透着黑暗，三天谁也不理谁。就这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胆子不知为什么那么样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谁知道。又看见了那团红雾，北平没在天上，原来是地狱的阴火沙沙的烧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还很胖。方敦，举个例说，不敢再想，没有将来，想他作甚？将来治好不过像张大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地狱的生活本是惩罚，小赵应当得意，丁二爷是多事儿，以鬼杀鬼，钢刀怎会见血？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眼前是那团红雾，背后是城墙，幸而天上有星，最没用的大萤火虫们。好像听见父亲叱牛的声音，父亲抓住了一块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里，可是父亲那块地也保不住， 假如世界是地狱的话，收庄稼的时候。

0: 声音可是干裂难听，像是伤风刚好的样子。老李本能的躲了躲，他紧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几角钱的票子，抓了出来塞在他的手中。
1: 不加去呀，
0: 他说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嗓中堵块石子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狱里的规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他一定还没走呢，把手表也给了他，没敢回去，一个手表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灯看了看，已经12:30。他两天没到衙门去，一来是为在家中等着那个浪漫的马先生，二来是打不起精神去做事，连丁二爷都能成个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员给拿住，好像在笼里住惯的小鸟，打开笼门也不敢往出飞，硬不去两天试试，散了就散了，没关系。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儿都一点儿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为讨人们的欢心，他怕这个，他知道他已经被北平给捆起来，应当设法把翅膀抽出来到空中飞一会儿。绝对的否认北平是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平确实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

0: 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风，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

0: 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国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

茫茫人海里，我们总在和某些人不断相遇，又永在和某些人不断分离。人生的遗憾里，总有阳光和鲜花，也总有泥泞与风雨。也许这一路会跌跌撞撞，也许下一程会浑身是伤，也许有怨言，也许会抱怨。但总有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原谅生活曾经对你所有的考验与刁难。它像是海上航行的灯塔，指引你走向繁华璀璨。它也如温和的细雨，滋润你千疮百孔的心田。越来越觉得，人生中走得越远，越是喜欢温柔的人。温柔是一种态度，是包容这世界糟糕的部分，是把不抱怨揉进行动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可以身披铠甲，和你一起应对外面的风风雨雨，他也可以在你面前束手就擒，甘心情愿把所有的温柔全部给你。徐志摩说，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遇见你以后，我便确定自己不会再走，也深信你不会转身离开。我们相遇在人生交错的某个路口，然后牵手穿过飞舞的雪花，迎来春色盛放的枝头。四季不停留，我们不松手。遇见你以后，我便不再对过去忧郁，也不会未来烦忧。我只在意当下的这一刻，我们共同为爱情赋予了双向奔赴的意义。遇见你之前，我也曾虚度了光阴，甚至莽撞到视死如归，但却因为遇见你，让我学会了善待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最好的我自己，才能配得上最好的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觉得生活明朗，万物可期。

0: 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
2: 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一生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未开展的空白样和皮鞋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假鞋案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2: 他就不是他了，你也不是你了。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围城，里面的人总想出来，外面的人总想进去。进去和出来之后，又开始后悔，想逃离现状。很多人总觉得生活太无聊，是因为地方不够好，工作不够好，或者是身边的人太无趣，然后期待换一个地方，换一份工作，换掉身边的人，从而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然而现实往往是，无论他们换了多少地方，多少份工作，多少个身边人，生活最终还是百无聊赖，一潭死水。比如前些年很多人离开一线城市去了丽江开民宿，期待从此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结果最后还是回来了。很多人认为另一半太无趣，于是就找了一个能带给自己激情的人，结果在一起后没多久，发现对方还是不如意，最后还是离婚了。究其本质，一个人只要自己内心是无趣和苍白的，无论在哪里，无论跟谁在一起，无论做什么工作，最终都是无趣和苍白的。如果指望逃离婚姻，逃离城市，逃离工作，来改变自己。

0: 己的不幸，注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我们要做的，不是期待一个好人，找一份好工作，定居一个好城市，来给自己幸福，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幸福力的人。幸福不是靠缘分，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种习惯，一种状态。内心幸福的人，无论到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幸福。内心不幸福的人，无论到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幸福。幸福只跟自己有关。幸福力是世上最重要的能力。无论是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还是在各种教育观念中，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念：一定要找到对自己最好的另一半，你才会幸福。也就是说，我们获得幸福的办法是一定要遇见一个好的人才可以。怎么去遇见呢？去寻找，靠缘分，或者是坐着等。至于能不能找到，能不能等到，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遇到了是自己的幸运，遇不到就是自己命不好。其实一个人幸福与否与伴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取决于你自己。无论你和谁过，其实都是和自己过，这就是婚姻的真相。婚姻不是你的救世主，你自己才是。可惜我们一直都不敢面对这个真相，宁可活在虚幻里，也不愿意活在残忍的真相里。但是唯有面对现实，才能改变现实。
1: 向高氏早苗递交辞呈，高氏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氏的人生命运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氏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任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东恩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任何关系的本质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心中的愤怒、怨恨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只是一面镜子，投射出我们内心的残缺。我们内心越缺少什么，越在乎什么，就对什么越敏感。很多愤怒和不幸都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都源于我们内心。

0: 稀缺的原因。所以有人说，真爱就像鬼魂，人人都在谈论，但是没人见过。做到内心完整，才能得到爱情入门的资格，这已经是很高的门槛了，足以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圆满，能够做到爱自己，爱满则溢，然后才能真正对别人好，才能做到利他，才能学会爱别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残缺的、匮乏的、褶皱的，又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即便这些人也愿意去付出，但是由于内心的匮乏，每付出一分就想要十倍的回报，你的回报稍微迟缓一点，他们马上就委屈了、愤怒了。其实绝大多数人需要的都不是爱情，而是由于自己内心残缺所需要的一种弥补。当遇到了可以弥补自己内心的那个人，就对他产生了依赖，就认为自己的幸福有归属了。其实悲剧也在悄然间滋生。依赖什么，一定要保持一个警醒，因为依赖越多，关系越快变了。只要你自己不圆满，就永远对他人有需求。只要我们对他人有需求，就容易被人凌驾于自己之上。很多人这时候哭天抢地，说世界欺骗了自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可这究竟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呢？世俗里
1: 敲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除暂停

0: 韩国特别检察组15号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
1: 付出，而是需要互相成全。我们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包括人格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才有资格和另一个人互相成全。是的，虽然我们生来就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变得完整，而不是把这种完整性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让另一个人来补充或完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你的幸福负责。爱情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摇着小舟彼此接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上了另一个人的贼船。很多人说自己婚姻不幸，其实冤枉了婚姻。大多数人不是婚姻不幸，只是本来就过得不好，刚好结婚了，于是婚姻就背了这个锅。你是谁，你会遇见谁。婚姻的不幸，世界的不幸，往往是你内在的不幸。事业如此，爱情也如此，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我们必须有直面自己的清醒以及自我蜕变的勇气，而这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心和谐，无所惧。最终你会发现，幸福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和外界毫无关系。
0: 我觉得是啊。

0: 有人问，短暂的爱情是奖励还是惩罚？有人说，纵使结局不如意，相逢已是上上签。有人说，早知后劲这么大，宁可从未开始。我想说，你不贪心便是奖励，你不期待便不是惩罚。我们都渴望成为另一个人的偏爱和例外，也期盼这个人能从一而终地呵护自己的自尊和敏感，心疼自己的脆弱和眼泪，陪伴自己在细水长流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但感情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有些人就像握不住的流星，来的时候惊艳夺目，走的时候悄无声息。你已无法左右一个人上车的时间，也无法挽留一颗决意下车的心。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容易控制你。你越放不下什么，什么越能轻易地揪着你不放。在人生的百转千回中，相遇、相爱、离别，本就是常态，只不过或早或晚。世间所有的安排，都自有它的道理。有时候见过花开就好了，何必在意花落水降。不要预设和别人共度一生，就自然相处，命运把你们带到哪里就到哪里。天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天若无道，人就应该遵循天命。感情也好，生活也罢，我们都别想得太多，顺其自然就好。认真做好每一个选择，努力走好每一条选择的路，然后享受过程。至于结果，就交给命运吧。遇到既是美好，所见亦是欢喜。有些事情接受不了，就努力改变；改变不了，就学着放下。如果有人曾给予你了短暂的陪伴，请好好收藏这份美好，别贪心，别期待，更别用这份执念来惩罚自己。情出自愿，愿赌服输。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卸下心中的枷锁，轻装启程，快快乐乐奔赴属于你的星辰大海。
1: 优点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是营养比较全面，它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

0: 度理解吗？
1: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它的这个这种基本要求，
0: 对，
1: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0: 是，
1: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0: 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
2: 回复请别忘了也跟自己说一声晚安。是啊，我们一生中跟很多人说过晚安，当孩子时跟爸爸妈妈说，上学交朋友后跟朋友说，结婚成家后跟爱人说，升级父母后跟孩子说。可是这么多的晚安，我们唯独忘了认真地跟自己说一句。就像我们曾经跟很多人说过你很棒，但却唯独没有对自己说过我很棒。小时候我们渴望看外面更大的世界，长大后我们慢慢

0: 和身份无关，和收入无关，和想得到一个祝福有关，和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关。如果今天过得开心，对自己说声晚安，让一整天的欢喜翻倍，然后带上它入眠，直到明天灿烂的阳光洒进屋内。如果今天过得糟糕，更要对自己说声晚安，让所有的不愉快就此归零，睡前忘掉一切，醒来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对自己说晚安，不是矫情，不是作秀，是和每一个今天认真告别，是对无数个明天诚挚的期待。所以不要等待，不要犹豫，一切就从今晚开始吧。入睡前请记得对自己道一句晚安。
1: 相应的它这个鼠块会结的就是会小一点，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细一点，鼠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2: 您刚才提到这个

0: 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样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啊？
1: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
1: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就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的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的，

0: 那种质感。
1: 嗯，
0: 这是怎么描述呢？
1: 嗯，
0: 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 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
1: 哦，
0: 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在口感上。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的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1: 是
0: 啊，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这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

0: 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他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他摸几个，但是不破坏蜘蛛，完了蜘蛛继续长，
1: 是，
0: 所以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另外呢，他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他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
1: 对，
0: 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它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的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
0: 说
1: 的选项，是吧？
0: 对对对对，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1: 嗯，
0: 也有它这个缺点，
1: 是的，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稳定，
0: 是稳定，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蜘蛛，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啊，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哈，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比如大家说的土豆，
1: 嗯
0: 嗯，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
1: 嗯，
0: 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
1: 嗯。
0: 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
1: 嗯，
0: 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
1: 嗯。
0: 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
1: 嗯，
0: 如果没发芽，
1: 对，
0: 没绿化，
1: 对，
0: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像刚才您说的，
1: 哎、对。
0: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
1: 嗯。
0: 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
1: 嗯。
0: 啊，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那当然，
0: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
1: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
1: 嗯，
0: 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
1: 对。
0: 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
1: 嗯。
0: 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
1: 哎。
0: 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
1: 嗯、
0: 它那种湿度大，
1: 对，
0: 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
1: 嗯，
0: 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
1: 嗯、
0: 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
1: 哎，
0: 因为变绿也会产生，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
1: 哎、
0: 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如果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1: 是
0: 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
1: 对，
0: 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眼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1: 比较
0: 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1: 嗯，
0: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
1: 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1: 嗯，
0: 这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这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或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 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吧，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红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 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4: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3: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

0: 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是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0: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1: 它在演化树上它需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代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0: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

0: 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1: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2: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1: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2: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的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

0: 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1: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0: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1: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是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5号获悉，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从当地时间14号0时到15号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号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当地时间10月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当地时间15号，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美国媒体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新一股冷空气发货，受其影响，今天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摄氏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天空短，踢长，飘。 球队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揭幕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这么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啊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啊，辽粤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争冠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呢，从最接近上个赛季北京和这个上海打入到半决赛的两支球队来看，一个是这个打入到前4的球队，一个是广厦，一个是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厦是进了决赛，但是呢，可惜最后没赢。这两支球队呢，这个休赛期我觉得有不同的问题。广厦的问题呢，是球队在外援和国内球员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广厦的这个小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这一对帮助球队拿到24-25赛季总冠军的外援，打包交易给了北京北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现在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楼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楼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对于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好事儿。就是胡金秋留在队里，包括球队呢，留住了这个塔克外援塔克，然后签回了这个曾经两度效力过球队的这个德斯明威尔斯。所以说，在这个誓师会的时候呢，广厦全队仍然把
11: 去争取总冠军列为了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10: 哦，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可能。
11: 但是我觉得呢，你口号喊得响，制定一个目标是好的，但是你一支球队想去争夺总冠军，那我觉得可能要从休赛期的每一步路去堆砌、去搭建、去构建。

0: 好你的这个争冠之路。那我觉得在休赛期流失这么多重要成员的情况之下，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啊，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你如果说是一支强队，或者说是想去争夺冠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他的准度以及贺新宁上个赛季爆发的一个赛季，拿到这个 MVP， 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1: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0: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024-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10，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给人一些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024-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签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这个是从广厦引进的，这也说明山西队我觉得他们在阵容的构建上，包括这个球队整体的战绩上，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想法以及在休赛期山西队频繁的在跟广厦对于胡金秋的这个交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人员的引进上还是有补充有想法包括他从山东租借来了谢志杰，给球队的这个后场加锋线吧，因为谢志杰他能打后卫也能打锋线，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此外呢，山西队是潘江指导离任，然后呢布扎斯上任，这个布扎斯呢就一直在山西的这个助教团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排第十嘛，我觉得这个赛季山西是有保八争四的这个实力的。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的构架呀，就是因为他大外援这个今年流失了法耶，他签了这个科尔内利，然后这科尔内利呢属于是能拉开空间的一个内线，属于是兼顾4-5号位，他跟刘传兴组合的这个内线呀，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的差点意思，有点薄。而且山西队呢他整个 空间呀、啊，因为迪亚洛不擅长投射。
2: 嗯。
0: 然后维金顿呢，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外援，但是他还是突破大于投射。维金顿的这个外线三分啊，就是扛产量，比不过古德温和小布朗这样的超级外援。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上限还是有限。啊，但是我确实看好山西队这个赛季的战绩要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一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一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一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 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山东队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第一阶段啊，高诗岩是有伤打不了，而且山东队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些，就是你感觉他各个位置上呢都不错，是吧，啊，高诗岩也是国家队的，陈林坚呢，陶安林也都是曾经国家队的，这些队员都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呢就是跟真正的强队摆在一起也差点意思。那据我所知，今年山东队给球队定的目标呢，也是保八争四，就我觉得比较符合球队的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八的一个水平，运气好点呢，可能就能进前四，运气差点呢，可能就是前八，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有很好高光表现。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国青的新星们，这些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三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 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
2: 嗯，
0: 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

外源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啊，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们不要说觉得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非吧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州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我觉得吕越州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州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

0: 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啊，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利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啊，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1: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利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啊，其实是许利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
0: 嗯，
1: 而且呢，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球队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号，带队训练，留在这样的这个教练团队里。所以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那我去顶替许利民指导，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有点不能接受。
0: 嗯，
1: 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那我的老前辈，我的老教练拉了我一把，然后呢让我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和这个执教环境里边，所以可能当时李楠指导是有点想往后退的。但是呢，许利民指导和这个俱乐部的集团给了李楠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支持，就是说你放心，这个绝对不会有，无论是对许利民指导本人，还是说这个球员来说，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支持你。这么着经历了一番波折，所以李楠指导最后才上任。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呢，我为什么说是积极的？第一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楠的接任，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楠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0: 的
1: 部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楠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楠指导，这个很多队员，包括这个赵睿也是。啊，跟李楠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楠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离队，估计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今年。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一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经济状态很难打两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2年和1+1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 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0: 甚至有点太多
1: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 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

0: 极强，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96米、1.98米的身高，他这个啊投射属性极强，能扔，确实准。季前赛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啊。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再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啊。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正要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的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场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凡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以及季后赛的一个发挥。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说呢，看似兵强马壮，但是呢它两大隐患，一个是中锋的位置，一个是球队整体的伤病啊。所以我觉得把北京队列为争冠的两大热门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这支球队它真的得保持住健康，我觉得它才能真的把这个争冠的这个口号给喊出来。
1: 那咱们顺便再聊聊上海队吧。上海队古德温、张镇麟、王哲林这些人都保住了，然后同时呢这个赛季引进了麦基、拉塞尔，实力其实跟去年比好多人感觉还是提升了。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芦苇指导啊在出征仪式上说今年外援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对我们整体实力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有所下降的。你怎么理解他说这个话？
0: 这个我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教练啊，拿到成绩之后都特别喜欢谦虚，真的。就你知道芦苇指导今年在上海这个誓师会的时候，他给球队定的这个赛季的目标，一支卫冕冠军看上去豪华战舰上海队，芦苇指导给自己新赛季上海队定的目标是先进季后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我觉得芦苇指导呢说球队这个在外援的水平上有所削弱，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四个外援实在是过于优质了，就每个人发挥着自己不同的作用和能力，洛夫顿呀、福格呀、包括怀特塞德呀，这个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展现着自己的这个天赋和水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休赛期啊，这个每个人离队的方式不一样。怀特塞德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自身的问题离队。洛夫顿据我所知是他想涨价，但是在上个赛季从整体的表现和数据来看呢，洛夫顿受到伤病影响，他没有达到上海队的预期。但是洛夫顿呢，就是觉得我的水平能更高，就是你新赛季你给我涨钱，我新赛季给你打得更好。上海队最后没同意涨这钱。然后呢，福格呢是这个年龄又大了一岁，今年福格去广东了，前两天刚官宣的签了广东。他这个上海队签的这个古德温不用说了，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这个是绝对是现在 CBA 的头号外援的水平。然后呢，签这个拉塞尔，这是曾经 NBA 选秀的榜眼，而且呢是这个进过全明星的球员，拉塞尔我觉得来了之后呢，这个季前赛打得不错，就是你真要说拉塞尔等一等 NBA 的机会啊，我觉得一定有，但是呢。

0: 可能人家就是毕竟曾经沧海啊，你让人家说在 NBA 等一个边缘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球队等一个非保障性合同，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呢，那与其说在那儿等着，不如来这个 CBA 联赛大展拳脚。我觉得拉塞尔这个水平的球员啊，来 CBA 联赛，肯定是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确实太厉害了。就是唯一就看呢，就是拉塞尔这个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适应 CBA 的这个对抗强度，以及他的这个自律情况。我觉得这是拉塞尔的一个来到上海队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呢，麦基可能是我觉得上海队目前在内线没有太合适人选之下
1: 先用吧。
0: 对，先用着，因为你毕竟还可以替换嘛，还可以有这更多的试错空间而且呢，这个麦基上个赛季在北京队也打了一段时间 CBA 了，对 CBA 联赛的情况呢也有所了解了，而且上海队他又保留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构架，所以我觉得对上海队来说，把他们列为新赛季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说是所有球队整个联赛的全民公敌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从上个赛季上海队各项数据来看，他的场均得分、各项命中率，然后包括失分、净胜分都是全联盟第一，就是这支球队，如果他最后没拿冠军，你好像就觉得没有天理一样，因为人家各项数据都是第一，人家所有的外援都这么棒，人国内球员状态又都这么好，那我觉得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后夺冠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上海队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球员的班底，然后在外援上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递补进来的这些人，看上去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比之前的人差，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2: 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一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至3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8人次降至6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10人、8人变成现在的6人，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的试错空间变小了。就是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球队，他确实说具备我找10个高水平外援，然后呢，我挨个注册挨个试，然后我有这样的试错空间，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人家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来这个无论说是球队战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大城市的这种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1: 稳妥一点，
0: 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5、6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2到3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5、6个外援，
1: 对，
0: 就我就能找这5、6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2、3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5、6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 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8人次降到6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4人降到3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U23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呢，实际上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它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0: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5个，然后呢，你甭管是4节6人次还是4节7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已经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1: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嗯，聊了这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1: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球队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 整体的打法呀、啊、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1: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啊、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

0: 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啊。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但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1: 谈不上重建。
0: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全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0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1: 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 或者说太少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
2: 嗯，
0: 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蓉奇也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负，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7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磨合挺长时间了。天津队上个赛季他是赢13场球，倒数第三。这个赛季在外援上天津队出入也比较大，他上个赛季的外援一个没留住，他今年呢签了这个沙克尔福德。对，沙克尔福德呢可能是现在他的第一外援，但是这沙克尔福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X 因素，它不稳定，就是它可能今天打得特别好，下场打得特别差。对，美式后卫确实都有这个特点。然后呢，他签了之前在山东队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高大的内线库马杰，库马杰呢确实高，超过2米2的身高，但是他一个纯蓝领，就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这个进攻帮助不大。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外援在主打。虽然天津队呢报名了4个外援，但是无论是戴森尼克斯还是这个麦克维恩都没有跟队，季前赛也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此外，天津队在休赛期可能最大的损失是林庭谦离队。
1: 对
0: 啊，那这个对于天津队打击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天津队呢，他跟四川相比啊，他好在哪儿，就是天津队能打球的人很多，就是他不愁上场的人，他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天赋不错，但是呢仅限于此，就是每个人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觉得天津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天津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就是我觉得他谈得上优点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利叶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
1: 还有天津擅长保级，咱们可以从足球那儿过渡过来。
0: 这
1: 没法接、
0: 但是擅长保级这个事儿啊，在 CBA 的球队当中呢，我觉得用在这个天津身上不合适，用在吉林身上合适。
1: 吉林，
0: 你像吉林这种队，就是年年说这队啊，好像这个又有人员流失啊，这球员又被挖走了，然后这个外援选的也不行，但人吉林队每年该赢的球人都能赢下来。
1: 嗯，
0: 啊，所以我像吉林这样的队，我是一点不担心他的这个保级任务。然后我除了四川和天津之外啊，因为这俩队上赛季一个排第18，一个排第20，就是他们如果降级呢是不太让人意外的。我另外比较担心的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14，宁波排第11，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是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 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上个赛季涨球的

0: 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两年呢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啊。但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宁波经历了管理层啊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啊，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四点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九点一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九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三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就这个球队他很零散，然后以及他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十一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啊，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啊，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四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1: 今天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也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2: 国之山决胜时刻，
1: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轮，中国金花郭涵玉1-6、4-6不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10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 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

0: 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星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

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设高山流水。

0: 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人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她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向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季真，

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石上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满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龙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内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3-5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淳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

0: 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室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

0: 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1/3要留给工作，1/3要留给睡眠，剩下的1/3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建立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3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3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10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僻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 颠露四方用的是他的名，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屁。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静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静尧的暴力镇压，驱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静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静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阀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12月28号，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1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尧祸乡。10名乡级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为了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 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十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去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

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尧十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曲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曲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静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曲张运动大获全胜。比曲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启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举办讨论会、讲演会，还组织翻译出版。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的土地，已经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也由他主持创办，成立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五四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联络。如何把零星的力量凝聚成革命合力呢？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当中找到了突破口。

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100名学生赴京营救。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54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5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帜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5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5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美洲评论、新青

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三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已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

0: 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四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期。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口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10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能那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就可能那个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因为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记忆。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1: 快速动，全连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2: 跟上，
3: 快，
4: 快，能不能再快点？他跟没吃饱饭一样。
5: 海哥，这话呀，可真让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6: 哎呀，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7: 涛哥，川哥。我要吃上三大碗抄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
8: 臭小子就是不吃。
1: 弟兄们，赶快快跟上，快快，于营长正带领前卫营的兄弟们赶出鬼子的优势兵力周旋，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韩座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少流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
9: 跟上，
10: 跟上，
11: 快，
12: 跟上，
11: 快！
1: 哎，哪上了？
7: 连长，是机场方向。
1: 什么？机场？兄弟们，只有赴死的战士，没有逃跑的全军。二连，
13: 有，
1: 全速前进。
14: 是。
1: 快快快，都跟上，跟上，哎，快，
7: 跟上。
15: 报告连长，前方向部队靠近，天太黑了，敌我不明，看不清啊。
1: 好，继续观察。
16: 是
17: 是，
15: 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
1: 是，真的是团座，
16: 真的是团座。
1: 好，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16: 是
1: 是，快点，全部隐蔽。隐蔽，
16: 隐蔽，
1: 注意隐蔽！
16: 快，
18: 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19: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当了30年袍哥，20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16: 团座。
19: 张副官，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孩磕3个响头，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16: 团座，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4: 是，
19: 谁敢？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撤，
16: 团座。
1: 撤，
16: 撤。
20: 指南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21: 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静安军，共创大东亚光荣。
1: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

0: 你也算是中国人，退却！你看看这些人，这死脑筋，那就不听劝啊！那个，那就傻光他们，迎合不了。
1: 傻光他们！
0: 兄弟们，是我丁万军，对不住你们。现在，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 杀回去！杀！万岁！万岁！我是林超凡，林超凡来了！陈卫营的来了！陈卫营的兄弟们来了！
2: 是！
0: 弟兄们，把死字去给我打起来！
2: 是！
0: 冲啊！
3: 这帮叛军不要命了！哎，死自己，我又是叛军，我知道死了。江叔，江叔啊！你们要给我杀呀！杀！啊！团长，团座，你负伤了，不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先看脑壳才行啊！
4: 来人，来人！哟，
3: 把团长给我背上去，去找佣兵。去！哎，张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哎，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燕剑集团难保，饶国华师长点名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分围。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
4: 三个营救活下来，我们这些啊，你们什么情况？我们
3: 打了3300了，余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打到这时候，也剩不下100人了。赵副官，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有，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州，师座命令我旅。
4: 奔赴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3: 好，不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5: 二连，有，
4: 准备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5: 是。
4: 哎，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撤呀！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辆后撤了。小鬼子。
6: 你张爷爷来了！张副官，张副官，兄弟，啊！张副官，兄弟们，杀！给张副官报仇啊！太君，咱们快撤吧！对方搜截艇都疯了！
5: 来人！来，
6: 起太子哟！
7: 1937年11月26日，四安失陷。28日，145师退至广四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 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
8: 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朕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9: 师座。 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哼，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
10: 刘杰，前敌总指挥部，
9: 是。
10: 师座，通了。
11: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10: 国华啊，前线真是吃紧。

0: 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1: 陶长官，自思恩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0: 这很好嘛，国华啊，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打劫，你们145师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1: 长官，146师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中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
0: 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日军炮火太猛，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就是嘛。
1: 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0: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1: 唐长官，我145师5000余人，战至今日只存1营人马，但我们早已发誓誓与广德共存亡。
0: 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1: 但是长官，这，长官，唐长官，师座，师座，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啊，连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暗号啊，还是145师前卫营。
2: 是。
1: 婉君，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813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性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2: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1: 好，好。
2: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3: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
4: 自战，
3: 誓与广德共存亡，
4: 誓与广德共存亡，
3: 不许倭寇逞凶狂，
4: 不许倭寇逞凶狂。
3: 前卫营
4: 有
3: 出征，
4: 是。

0: 永超，有，你不是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吗？
1: 是，
0: 你留着烧火呢。看那儿，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少佐了吗？看到了，给老子干掉他！
1: 是，
0: 永超，行不行啊？不行，让我来，我看他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少啰嗦，保护我师座才是你的任务。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 瞄准那个靖安军中校，打！
1: 是，
0: 好，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2: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0: 师座，给我一支三八大杠，我也能一打一准。
1: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刘生，刘生，手枪不过瘾，给我一支汤姆逊。
2: 好，师座，给。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前卫营有两支。
1: 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看看，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3: 刘生，
2: 哟，林朝汉，
1: 哟，
2: 跟上，保护好师座。
4: 是。
1: 师座，敌人太多了。
3: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5: 是。
1: 团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座再说。
6: 林超，我和你去。
7: 陪我。
2: 超海。咱们东门外边见。
8: 好，
2: 师座，韩座，你们快走。
0: 去什么？
8: 走。
0: 连长，
8: 耿头，
0: 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7: 比就比，还怕了你顾清风不成？
0: 哎，注意隐蔽啊，你们几个。哎，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十个鬼子，然后跟师长汇合。
5: 是，
0: 走。
7: 十个就十个，小鬼子们尽管来。
0: 上，
7: 跟上，
0: 师座，
9: 师座，我们回来了。
0: 好，
7: 回来了。
9: 好，
0: 师座，
9: 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0: 是啊，
1: 文杰，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啊，
9: 师座。
1: 弟兄们，走！
3: 我们不走啊！
5: 对，
3: 我们不走。
1: 师座，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
3: 是走，
5: 师座，
1: 走啊！
3: 师座，
9: 师座，留着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啊？师座，
1: 是啊，师座，
7: 三思呀、啊！
1: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五千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9: 师座，
1: 师座，
9: 书香，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1: 师座，朝海，朝海，
7: 师座，
1: 起来，起来，
7: 师座。
1: 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战莫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啊。
7: 师座，
1: 婉君，务必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拒敌，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3: 师座，我的师座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走啊，
7: 师座，
5: 师座，
1: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7: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1: 不，你也走。快走，
7: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1: 这，好，好，那你留下。丁万军，有，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幺四五师的火种。
7: 师座，
1: 走啊，走啊。
7: 师座，
1: 弟兄们，走。
5: 师座保重，
1: 师座保重，
5: 师座保重。
1: 小赵，
0: 师座，
1: 怕不怕？
0: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1: 来来来，把军服铺在地上，咱们站起安坐。

0: 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啊？
1: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2: 嗯。哎呦！
3: 他们在那儿，快包围他们！包围他们！
2: 成不成这样？
4: 成不成这样？
0: 师座，鬼子上来了。
1: 小赵，师座，把我的遗书拿着。
0: 是。
5: 太君，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6: 嗯，潘子，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什么意思？
5: 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6: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5: 哎，对对对，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6: 哟西，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场戏。
3: 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2: 嘿，
1: 哼，大佐阁下既然有这个雅兴，饶某奉陪。小赵，
0: 师座，
1: 读遗书。
0: 是。辅公台谏。
6: 等等，辅公是什么意思？
5: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
1: 听戏的不要插嘴。
6: 盆子，
2: 嘿，
6: 插嘴的不要。
2: 嘿，
0: 辅公台谏。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侄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若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余死无恨矣。
6: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恩子，饶将军这是要自杀？
5: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6: 饶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驾驶，这样不好吗？
1: 让我做富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道，国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6: 死八个！
1: 小超，
0: 师座，
1: 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6: 萨迪斯卡，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7: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

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1: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0: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扫已经超过17万人。
1: 河北扶扫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他哪个声音？
0: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2: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0: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3: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0: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扫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4: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5: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上去变，是不是？
0: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6: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0: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扫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7: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0: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6: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扫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9: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养也得住，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也得有呢。
5: 哦，玉米地上午吃，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9: 就是，忙着呢，这是我的车。
0: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顾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9: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0: 长征地理名片。
1: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5: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1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5: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0: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辣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0: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0: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辣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辣子口。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干呢，扎干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0: 中期现在我们这又在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五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米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都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的。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1: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2: 宋元本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3: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4: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3: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4: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3: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4: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3: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100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5: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呢，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3: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4: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酸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3: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5: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日记》，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3: 翻开馆藏杜工部籍6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5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师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0: 新闻晚高峰。

0: 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就是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很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筑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4: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3: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3玻2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5: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

0: 变色辐射抗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复古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1: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2: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香木石英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1: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3: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钱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1: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

0: 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1: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0: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管内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1: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节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0: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4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津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1: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浴池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那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津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0: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5: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猴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
6: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4: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6: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到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4: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6: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4: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6: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身的鸟类， 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齿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摇圆玉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4: 更重要的是，摇圆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6: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4: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圆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
7: 间。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5: 嗯，
7: 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5: 嗯，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价，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8: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11: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8: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2: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8: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 像米饭，
0: 嗯，
1: 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
0: 嗯，
1: 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
0: 嗯，
1: 啊，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
0: 嗯，
1: 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吃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啊，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
0: 嗯。
1: 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
0: 嗯，
1: 他们像用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
0: 嗯，
1: 吃这个饭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和这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的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0: 嗯。
1: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四吨，对对对对。
0: 啊。
1: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
0: 啊，
1: 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0: 啊，
1: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呢，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0: 嗯。
1: 种植范围，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相对于其他主粮，它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而且是它这个蛋白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1: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那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1: 差不多
0: 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1: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的那种饱腹感。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1: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0: 平均的。
1: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0: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0: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这种基温要求，
0: 对，
1: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0: 是，
1: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0: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那是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0: 那
1: 它
0: 会长得更
1: 好。
0: 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就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1: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0: 是
1: 因为这个可能就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0: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如果同一个品种，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小
0: 一
1: 点。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0: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这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1: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是膨大剂。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0: 对，
1: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 看着产量是高量，但是外观品质各方面
0: 是
1: 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0: 对，
1: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0: 没错，
1: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0: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1: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0: 嗯，
1: 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啊，
1: 它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0: 嗯
1: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0: 对，很绵密的那种
1: 豆沙，对对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0: 是，
1: 对，蒸出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0: 对，
1: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0: 是，
1: 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加一些糖，
0: 嗯，
1: 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0: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甜味儿
1: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0: 对，
1: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0: 是的
1: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的一个味道，
0: 哎，
1: 所以土豆味儿就
0: 调味儿，
1: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
1: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的口感，
0: 嗯，
1: 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0: 是，
1: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0: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这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啊，
1: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啊，
1: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
0: 对，就
1: 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0: 嗯
1: 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
0: 嗯嗯，
1: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0: 对，
1: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
0: 嗯
1: 啊，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
0: 嗯，
1: 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的产生，相当于
0: 工程上优化了，
1: 技术上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0: 没错
1: 就更低了。
0: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

0: 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0: 怎么讲
1: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的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0: 是
1: 啊，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接受。这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0: 对。
1: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是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0: 对，
1: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他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他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0: 是，
1: 对，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他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他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
0: 对，
1: 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0: 维生素 A，
1: 对，
0: 很重要的，
1: 包括维生素 C，
0: 对，
1: 包括矿物质，
0: 是，
1: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它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0: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用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0: 是。
1: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0: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1: 对对对，
0: 是
1: 强有力的竞争者。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1: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0: 是的，
1: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0: 稳定
1: 是稳定，它是一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

0: 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两面性，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比如大家说的是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
1: 对，
0: 没绿化，
1: 对，
0: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1: 对，
0: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那当然
0: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就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你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它发芽，
1: 对对对，
0: 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如果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就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1: 比
0: 较多，
1: 芽
0: 子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这种弹根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1: 嗯，
0: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1: 嗯。
0: 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对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和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啊，
0: 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
1: 嗯，
0: 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红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0: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0: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3: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0: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3: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0: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3: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0: 它的演化树上它是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在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3: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0: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 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菌，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3: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

0: 于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3: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4: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生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3: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4: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的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

0: 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单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就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

0: 身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这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

0: 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价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1: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2: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跟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3: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4: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6: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7: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

0: 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

0: 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价，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那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

0: 就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1: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4: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3: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4: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3: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5: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3: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 了之。
5: 交通事

0: 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伤势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表也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2: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其实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2: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3: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2: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3: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5: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

0: 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尼沙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4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2: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 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在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0: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2: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 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0: 是，
2: 比如。
0: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2: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
0: 嗯。
2: 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们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
0: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 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土。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0: 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霄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4: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墓。

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设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

季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真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真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亦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向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2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季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24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
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石上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
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0: 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0: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3: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书页和人间的下落， 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八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5: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百日。
4: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5: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4: 1931年，9·18事变发生，高义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敢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5: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4: 苟作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担任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而父孤老心亦安。
5: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的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 高鹏举不晓得的是，九一八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兆二人及时赶到沈阳，命都两说了。
4: 那件事对高以霖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以霖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九一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5: 至满洲国成立，高以霖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避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

0: 了八字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油图也不给小日本。
1: 高义林宁信是真，尤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领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2: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义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一摞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当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1: 高鹏举哭着问：
3: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1: 高义林说：
0: 还能去哪儿啊，你们一家三口不都是美国人了吗？去美国吧，做满洲国的人和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唉，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1: 去世前，高义林将他哥哥高义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0: 关于孙兆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儿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兆二人是什么看法。
1: 高义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称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7集。

王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鸭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佩和指导员丁三率领下曾经冲上主峰，但是遭遇敌人的猛烈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又退了下来。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又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依旧没有效果。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阻击者，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危急时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

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的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中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前军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那个团在红军再次打击下一跑就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红军的枪声离中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九十三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五十九师终于垮了，洪水般的溃退下去。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追击敌人。在五里铺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的追击。第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第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100里。第一师参谋长耿彪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跑着跑着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个镇上的敌人正在百姓家里边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前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挂在后面，直到把耿彪等来了立刻报告。耿彪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说：别跑了，到家了。晚上二团追上前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个大庙里，横七竖八的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了。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边去睡觉。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揪起了副师长，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记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跑在第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罗师堰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九十三师107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着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
团决定团长带领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与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展开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93师107团几乎被全歼。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罗石堰镇，发现107团做好的饭菜和热着，红军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路上，一个当地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带领下摸进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庙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这个时

0: 乌江边逃去。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九十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站稳，即刻命令把浮桥砍断。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吴奇伟说砍，浮桥被砍断了，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

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争与最强的对手避其锋芒，从而在整体格局上赢得胜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不争的战略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呢？从而打造出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的核心优势。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路径。第一，聚焦自身优势，实现自知者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了解别人是聪明，但认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汉代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出谋划策他不如张良，如果萧何非要和他们去争军功的话，那他永远只能算个二流的角色。但萧何呢，却非常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后勤管理和安抚民心，所以当刘邦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萧何不争于沙场之功，而是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兵源，稳定根据地，制定法律，为汉朝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将萧何排为第一功臣，因为刘邦明白，没有萧何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所有的前线胜利都无从谈起。第二，创造不可替代性，成为关键的节点。不争的第二层境界是让自己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啊，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我一直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第三，学会功成而弗居，赢得长远的支持。老子在第二章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弗为弗居，是以不去。生养万物却不占有，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功成业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去。老子认为，真正的高人创造了价值却不占有，有所成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自傲，他的功业和影响力反而能够长久的存在。例如在春秋末期，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最大功臣莫过于范蠡。在长达20年的卧薪尝胆中，

0: 范蠡殚精竭虑为勾践谋划了一切，灭吴之后他本可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不争。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功成名就的顶峰，他毅然辞去高官，泛舟五湖，改名换姓来经商，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

0: 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身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啊。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 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4: 重点关注军地联合部署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9: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4: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9: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

0: 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晶，特约记者李应琪、赵丽娜。
1: 华灯初放，晚风清凉，由贵阳市民自发组织的路边音乐会再次拉开了帷幕，上千名观众齐聚现场，激情高歌，一曲大合唱《西律长征》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一曲唱罢，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刘俊感慨地说，歌曲中提到的兵临贵阳，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3: 当时毛主席呢，连续的运用声东击西、四夹引征的这样一种战术手段，通过兵临贵阳，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1: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长征步道。
4: 现在呢，将它修成这样的坎坷不平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来重走长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我现在正走在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山脊步道上。这条步道沿着当年红军行军古道修缮，保留着古驿道、窄田埂、土石小路、密林小径的原生样貌，山间坡陡谷深，土路坎坷泥泞，部分路段岭崖曲折。与记者同行的火箭军某基地贺家伟感慨地说，贵州山区是他们这些年开展实战化练兵的重要训练场，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也逐渐领悟了瞄准强敌对手、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理念。
6: 红军把机动作为核心的作战手段，机动不是消极逃跑，而是通过大范围迂回调动对手，能够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实现保存自己伺机破敌的机会。火箭军导弹部队这种多路线机动、多地域待机，还有快打快撤的作战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7: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军牺牲地，那在这里
1: 离开陈列馆，我们继续在街上村探访红军前辈们的遗迹。在红军墓和红军牺牲地，我们聆听当地人民群众冒死掩埋红军遗体的感人故事。在六方井和红军居住地，重温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扰民的初心故事；在字迹斑驳的红军标语里，读懂红军与贫苦百姓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
5: 火箭军某部贺家伟感慨地说，当年红军根据山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风俗等现实情况，在岩壁土墙上写下一句句简短的标语，对当地百姓进行动员，这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
6: 你看，所到之处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5: 红军书写标语的文家土房正北方向4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红飘带”的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这里已经成为新时代传播长征精神的热门打卡地。一进场馆，沉浸式的全息影像环绕声场，把我们瞬间拉回到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行进式的展陈中，风雪、硝烟、行军的脚步声环绕四周，我们仿佛亲眼看见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和四渡赤水的辗转周旋，亲身感受到兵临贵阳时步步精妙的战略博弈。多次前来参观的党史专家刘俊告诉我们，这种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式、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长征精神在红色沃土中深深扎根。
3: 当年身处苦难之中的贫苦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看清了压迫，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出路。红军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后续发展。而长征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宝贵经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贵州接续奋斗，实现赶超跨越，正是根据长征精神，立足实际，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的辉煌实践。
2: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以前在书本上看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长征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高超的军事谋略。当我真正走在红军当年行军打仗的山路上，走进当年的险恶战场环境时，才明白长征的胜利不单单是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同时让我很受触动的还有同行的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8: 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0: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聚焦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积极开展基层科创团队试点建设。有的融入演习演练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有的通过岗位带教孵化培养大批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引导骨干卯在岗位潜心攻研练就绝技绝活。这些探索实践较好地激发了官兵岗位练兵成长成才的热情动力，营造了用一线智慧反哺战训实践的浓厚创新氛围，为高技能军事工作室成立积累了有益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空军下一步将研究出台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攻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8: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

0: 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七师师长埃德加多。
1: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0: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习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李文兴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2: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风险。
0: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十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3: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多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4: 通过这三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6: 总台记者张宇。

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

0: 成了困难。
1: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十五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卓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0: 据朝中社10月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相关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因为防空拦截弹告急，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目前仍在就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而举棋不定。在您看来，美国未来会不会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5: 过去一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的民用机场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就给了美国直接参战的理由。但美国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身上，他不会轻易分散兵力。对胡塞武装，美国的首选还是代理人战争，他武装和训练了也门政府军，安排了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5: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3: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有核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

0: 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1: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三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0: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1: 英军搞了一场联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0: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1: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4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

0: 细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 居民李百仙说，
8: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7: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7: 一是新绿智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6: 第23届中国筑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6: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6: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6: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富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

0: 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2: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 名，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2: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2: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1: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2: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一年 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5: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潘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6: 我全体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5: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7: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5: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6: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5: 一张报纸为今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2: 长征地理名片，
1: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1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两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8: 国军战士的街道上人被笑着，就是笑死死的面，干部们让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公路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5: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

0: 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1: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2: 啊，洗衣服
1: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指数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3: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1: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呢很火。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咱们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2: 演节目？
1: 哎，来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3: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4: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啊，请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命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跑着老的。
0: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3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4: 哎呀，我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在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0: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5: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0: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6: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7: 这还可以
4: 啊。嗯，这个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4: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看。
8: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
0: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

0: 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旗质检。
1: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就是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0: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旗，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旗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旗、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2: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

0: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4: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6: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7: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

0: 或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7月，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潇湘晨报创始人龚曙光漫溢时光的一本散文集《日子疯长》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是龚曙光远离都市喧嚣、回忆故乡的匠心之作，也是龚曙光放下最熟悉和最贴近的商业领域，回归和专注传统文学的灵魂之作。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先来读读这本散文集《日子疯长》。这是一部游子的回归之作。20年前，年轻的评论人龚曙光投笔步入商海，从潇湘晨报到中南传媒，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耀眼的领军人物的同时，文学离龚曙光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直到一个特别的契机，让他重新捡起了笔，烙印于骨血中的记忆与对故乡的眷恋顿时苏醒。日子疯长这样一部令业界惊喜的作品由此诞生。在这部散文集中，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故乡的风土人情，为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和其中相遇相惜的人物留下了一份温情而酸愁的记录。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盛赞该作叩击心弦，过目不忘。余秋雨称其满纸后味，让人舍不得快读。龚曙光则宣称，创作《日子疯长》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在读了太多风筝式的文学之后，龚曙光宁肯自己的文学是一片落叶。落叶纵然飘摇，最终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便是大地，是故土。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是人性中最温柔、最脆弱的角落，也是中外文学永恒的母题。没有人能逃离故土的牵绊，而还乡二字至于龚曙光的分量还不仅于此。除了里昂平原和梦溪小镇，在龚曙光的心中还另有故乡，那便是文学。在他身上，还乡不只是因久居市井而萌发的祈愿，更是重回文学的内在动因。当童年与故乡渐行渐远，在文学的怀抱中重拾作家身份的他，找到了另一种慰藉。 文学让龚曙光找回了精神的故乡。

他也希望通过文学唤起一代人对故乡的回望。因此他笔下的故乡没有五颜六色的滤镜，不是沈从文书中的世外桃源，也不是鲁迅笔下的那个社会解剖台。他站在记忆的舞台上，以自己独有的温情与理性，轻轻揭开幕布一角，通过飘散的微尘，整个二十世纪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这是龚曙光回忆故乡的匠心之作，细细读来，文中的一字一句似乎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对于故土的深深眷恋。在《日子疯长》中，作者写父亲母亲，写故友亲朋，写故土乡野，写年少时光令他沉醉却回不去的一切。全书共有15个章节，其中有10个章节都以家人和朋友命名，对家人的琢磨尤其多并且真。无论是为了换回即将失去记忆的母亲所写下的母亲往事，还是受父母之命与三叔结合的我家三婶，都生动验证了作者所言。无论历史的逻辑是否忽略这些人和事，但是对他们而言，时代过去了，日子却留了下来。日子疯长用优美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字获得了多位名家推荐，出版人专栏作家洪晃如此评价：看龚曙光的散文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过去交往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很商务很正经，熟悉是因为有一次他带我去吃湖南的小馆子，一张矮桌几个小凳，让我第一次感到他的乡情。日子疯长的每一篇都像这个快消时代一个农家小馆为你准备的精神食粮，淳朴的文字，浓郁的乡愁，深奥的哲理，这种真诚而稀罕的叙事很容易让你折射到自己的生活，是一面人生的镜子。余秋雨说，他用质朴的笔调写出了一个质朴的家乡，质朴的童年，满纸厚味，让人舍不得快读。韩少功说，悲悯于情，动明于志，鲜活而凝重于文。汪涵说，我喜欢读有才情的他马的文字，日子疯长，我们都是时间的粮食。而对于龚曙光自己来说，这些他情不自禁写下的文字就如疯长的日子一般真诚，却拥有着绚烂的生命。是啊，这本《日子疯长》质朴如山峰的文字，记录了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和人性的温情，也流露着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就像龚曙光在文中所写的，当我们将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著名评论家龚曙光的散文集日子疯长，那么接下来一凡和你一起来品读书中的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日子疯长，但我们还有一位留在故乡的母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母亲小姐出身，丫鬟命，是个典型的富家穷小姐。母亲的外婆家很富有，老辈人说，李州城出北门，沃野数十里。当年大多是项家的田土，项家便是母亲的外婆家。湘西北一带，说到富甲一方，安福的蒋家，纪灵的项家，在当地有口皆碑。蒋家便是丁宁的老家，后来有考证称，兵败亡命到石门家山寺的李自成，将家人和财富安置在距家山几十里外的安福，改姓为蒋。能与当年的蒋家齐名，可见母亲外婆家不只是一般的有钱人家。有一回，

聊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我外婆家有新旧两个园子，每个都有大观园那么大。尽管母亲淡淡的语气不像吹牛，但母亲离开外婆家时尚小，儿时对空间的记忆往往会夸大许多。母亲见我怀疑，便说有一年躲日本飞机，国军一个团的官兵及武器粮草藏在老园子里，日本飞机竟没有找到一个兵。大学时待了许久，园子1949年后分给了农民，据说住了一个生产队的农户。我去时，绝大多数住户已搬走，房屋坍塌得不成样子，只是轮廓还在。前面一口巨大的水塘呈腰子形横在一座陡峭的山峰前，老园子便建在山水之间一块开阔的平地上。主人在水塘上修了一条路，路上建了一座吊桥，如果将吊桥拉起来，外人除非游泳才可能进到园子。一位靠在断墙边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当年贺龙率兵攻打李州城，有当地人点水，建议贺龙中途攻打项家园子，顺手牵羊捞些金银粮草回去。据说贺龙一看园子不好打，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误了攻打李州的正事，老园子侥幸躲过一劫。母亲的记忆也好，老人的传说也罢，如今已都不可考。不过项家的富甲一方却是毋庸置疑的。母亲的母亲嫁到戴家，乡邻公认是明珠暗投。母亲的父亲家姓戴，那时已家道中落，除了一块进士及第的鎏金大匾，当年的尊荣所剩无几。母亲的父亲很上进，立志中兴家道，重振门庭，于是投笔从戎，先入黄埔，后进南京陆军大学，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军阀谱系中算得上嫡系正统。母亲的父亲身在军旅，平常难得回家，年幼的母亲没和父亲见过几面。作为项家大小姐的母亲的母亲，似乎并不在意夫君的这份志向，也不抱怨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更乐意生活在娘家的老园子里。母亲便一年四季待在项家的时候多，住在戴家的日子少。记忆中母亲的舅舅很多，有在外洋念书并出洋留学的，也有在当地任县党部官员的，还有在家什么都不做，成天酗酒烧烟纳妾收小的。舅舅们各忙各的，没人关注这个寄居项家的外甥女儿，甚至对这个嫁出门的妹妹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婶娘们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冷嘲热讽。虽有外婆疼爱，母亲和母亲的母亲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尴尬和郁闷。没多久，母亲30岁时，母亲的母亲抑郁而死，将母亲孤零零地扔在了项家。谈及母亲的母亲的死因，一位婶娘隐约告诉母亲，说母亲不是戴家的骨肉。言下之意是，项家大小姐另有所爱，而且与戴家公子是奉子成婚。那时，母亲尚小，并不明白这事意味着什么，对她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只当是婶娘们惯常的饶舌。懂事后，母亲想起项家的这则飞短流长。

0: 绝地将信将疑。因为母亲对婆家的冷淡，父亲对母亲的疏远，除了家世和个性的原因外，似乎另有隐情。多年后，母亲和我说起，我倒觉得以向家当年的家世与家风，大小姐以爱情抵抗婚约，做出点红杏出墙的壮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这件事的后果是苦了母亲。母亲的父亲不久便续弦再娶，有了上次迎娶富家千金的教训，这次娶了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并很快生下一男一女。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母亲成了外人，母亲的父亲依然在外戎马孔总，继母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即使继母不是生性刻薄，母亲在家也要带弟妹洗尿片打猪草。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成了真正的孤儿，在富有的向家和败落的戴家，母亲都是无人疼爱的无娘仔。就在外婆死去的那一刻，家便在母亲的情感世界中彻底坍塌了。母亲辍学在家，一边细心照料弟妹，侍奉继母，一边热切地盼望军旅在外的父亲回来。他相信在外做官的父亲一定会支持自己返校读书的想法。他虽然不知道父亲在外当多大的官，但父亲曾就读黄埔，而黄埔在母亲那位青少年心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然而就是这位黄埔毕业的学生彻底摧毁了母亲的读书梦想。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就在家里好好带弟妹，过两年找个人嫁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将母亲滚烫的心冻成了一坨冰疙瘩，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化开。不再读书也罢了，还要草草地嫁出去。十三四岁的母亲忽然醒悟，她真不是戴家的骨血。母亲一声没吭，却止不住泪水决堤一般地往下流。半夜，母亲跑到生母的坟头，撕心裂肺地大哭，哭到不能再流出一滴眼泪，不能再发出一丝声音。下弦月牙从絮状的云层中露出来，清冷地照着杂草蓬乱的坟头。远近的松涛呜呜地吼着，像海潮，也像鬼叫。母亲蜷缩在坟头，那么弱小，那么孤单，孤单的像夜风中飘飘荡荡的一根游丝，像黑压压的树林里一明一暗的一点萤火，无所寄予，无所依傍，只有茫茫苍苍的天地任其漂流。从败草丛生的坟头出发，母亲星夜兼程去了李州城，先考上了李县检师，后来又考上了桃园师范学校。从此母亲作别了繁华的向家和衰败的戴家，再也没有返回，甚至没有遥遥地回望一眼。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龚曙光的散文集《日子疯长》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呢又已经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